0: 的工作。那么这种意义来讲，首先它是一个转型的意义，就是城市发展到现在它必须要提质升级。另外还有民生意义，还有安全方面的意义。我觉得在我们看来啊，对于这个文科生来讲，特别关注的就是文化风貌的意义。因为城市呢曾经有过这样的问题，就是千城一色。但是这一次这种国家级的规划要注定每要守住每一个城市它的文脉特色，归根结底要建设这种宜居的、和谐的、有韧性的、又有文明的幸福家园。
1: 尤其刚才孙畅所说的，这不是一刀切，各个城市建成一样的，因地制宜，各个地方的人口、文化结构各方面完全不一样，所以说这个城市更新改造啊，一定要符合自己的特色啊。另外呢，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城市更新，其实我们是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对，
1: 一步一步的来。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3: 国内方面呢，我们先来关注我国特医食品在产品注册类别数量拓展、罕见病类特医食品注册和临床可及性等方面取得新突破。
1: 目前呢，我国已经批准注册特医食品330个，覆盖了所有产品大类和全年龄段人群，基本满足临床的营养需求。新增一个肿瘤全营养配方食品注册，进一步丰富肿瘤患者营养支持产品的供给。此外呢，还有5款国产罕见病类特医食品通过了优先审评审批绿色通道获批注册，为特殊人群提供更精准更全面的营养支持。
3: 国内方面还是来关注高考热点。2026年高考期间，为严厉打击涉考网络谣言，净化网络环境，维护高考秩序与教育公平，公安部网安局其中公布10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
1: 据通报，本次查处的涉高考谣言类型多样，传播形式也比较新，部分不法分子利用 AI 技术炮制虚假信息，恶意的误导公众。例如广东潮州网民沈某红、河南驻马店网民吴某帅分别借助 AI 工具伪造高考考场的实拍照片，2026年高考语文试卷的虚假图片，并且在网络上发布，借助高考的热点来吸粉引流，引发了大量网民讨论，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
0: 这个高考是关乎到社会公平和万千考生核心利益的这样的一次考试，怎么能用它来造谣呢？而且造谣不仅是扰乱了高考的考试秩序，而且给考生和家长平添了很多的心理压力。
1: 对，
0: 所以这样的谣言应该严厉打击啊！幸好我们看到，就是现在公安部门呢会持续严查涉高考的网络违法乱象，也会坚决整治造谣、引流等不良的网络行为。说到引流，确实啊，这种谣言背后很有可能会带来一些就是滋生黑色的产业链，甚至助长这种诈骗的乱象，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也希望所有的网民啊，要知道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1: 对，大家好像啊，就是这些年蹭热度这件事儿，很多的互联网从业者、自媒体运营人员呀，就对这事儿呢真是乐此不疲，而且
3: 但是不能没有底线。
1: 对，结果是什么热就蹭什么，他什么都敢蹭。在高考这样一个比较严肃的一个国家级选拔的这么一个考试当中，甚至其他的一些恶性事件和热点事件当中，都不乏这样的蹭热度的身影。所以说呢，也提醒大家，什么事儿都是有底线的，在网络上依然有我们道德的底线啊。
3: 再来关注国家安全部发布安全提示。一段时间以来，随着人工智能应用需求的迅猛增长，批量提供海内外大模型访问服务的 AI 中转站在国内迅速走红。然而当前 AI 中转市场鱼龙混杂，部分 AI 中转站运营资质缺失，安全防护薄弱，用户隐私泄露与数据倒卖问题时有发生，数据安全风险不容忽视。
1: AI 中转站呢，是介于用户和 AI 模型厂商官方服务之间的代理层。形象一点来形容吧，就是 AI 中转站就是咱们用户和大模型之间的一个中介，可以帮助大家更便捷的调用多个 AI 大模型，一站式的满足用户多样化的使用需求。
3: 当前 AI 中转站在为用户提供低价便利服务、填补市场缺口的同时呢，也因粗放发展、无序运营，滋生了一系列的安全风险。部分 AI 中转站缺乏正规数据加密与管控机制，有的呢甚至私自截留用户数据倒卖给其他大模型厂商用于训练系统，造成了用户的隐私泄露。 部分 AI 中转站没有取得数据。

0: 出境相关合规资质，擅自将用户输入数据传输至境外服务器，可能造成个人隐私、商业机密乃至国家秘密外泄。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可能有些朋友出行的时候遇到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行李刺客啊。这些年老说这个刺客，刺客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不知道抽冷子背后来这么一下。
2: 哎，
1: 以往呢，咱们免费托运带上飞机的那个20寸行李箱，我们经常叫这个登机箱啊，这个等等的，它被部分的航班给拦在这个登机口了，不让你进，说这不能带，需要付费来托运或者是补缴费用，而且不同的航空公司执行标准还不一样。
2: 我们说这个20寸行李箱，它的外部尺寸呢，通常是55厘米乘以40厘米乘以20厘米。那么长期以来被誉为是可登机的黄金尺寸。不过近期呢，部分航空公司出现了20寸行李箱无法免费携带登机的情况。有旅客就因此被收取200元左右的费用才得以放行。
1: 在某投诉平台，记者就以登机箱为关键词进行搜索，结果出现了600多条投诉，很多旅客呀就都吐槽，尤其是低成本航空公司对于随身行李的尺寸有要求。例如有旅客就称，某廉价航空公司购票页面呢没有以醒目的文字提示您说这个随身行李规格限制，携带18寸常规的小型登机箱却被收取行李费用225元。
2: 目前呢，多数低成本航空公司普通经济舱已经禁止免费携带20寸行李箱，部分允许付费携带，全服务航空公司则仍保留免费携带的规定。业内人士分析，这一差异涉及行李价承重、票价差异、旺季空间紧张与安全考量等多重因素，低成本航空公司也依赖行李等附加服务来实现盈利。
3: 行李刺客的事情板子得打在谁身上呢？其实还得分层的打。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就是航空公司，有部分的航空公司它就执行着座位和行李拆分这样的政策，但是却没有明确的告知消费者。
1: 对
3: 啊，还有呢，就有一些平台无限放大价格的吸引力，就希望您在我这个平台上来订机票，所以呢就把这些事情都给忽视了，甚至有一些提示也非常非常的小，甚至有一些箱包的厂家，如果那个大家去搜索哈，就会发现有的箱包厂家上面说可登机，它下面非常小的字，它提醒你说部分航空公司执行尺度不一样。所以这个事情真的不能只怪我们消费者粗心，可在这里呢没有办法，就面对多个层级对我们的这个多方的围剿，一方面要压实平台责任，另外一方面就是还是请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

0: 仔细的阅读行李相关的规定。
1: 嗯，确实啊，航空公司一些举措让大家不适。我再吐槽一个啊，就是都是经济舱，为什么座位价格还不一样呢？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财经方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网络测评。近年来啊，这个网络测评是快速兴起。
3: 嗯，
1: 测评类的经营主体呢，通过开展测试啊，对比的分析数据，引用专业检测结果，或者表达自己的使用感受等等方式，发布测试过程与评价结果，为消费者购物呢提供参考。但是一些网络测评确实存在着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等问题，不仅影响消费者的信任度和购物体验，也扰乱了市场环境。
3: 那么近日呢，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旨在规范网络测评活动，维护公平市场竞争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1: 规范要求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涉及到产品的性能、功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测检验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的标准和规范开展测试。
3: 嗯，
1: 对食品开展测试，那应具备相应的资质，不得使用非标的方法，不得测评没有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不得采取不同的标准、不同的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
3: 另外呢，规范提出没有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网站平台要加强对网络测评信息内容管理，及时受理处置相关投诉举报。
1: 国家网信办相关负责人表示，网络测评活动要对照规范要求，自觉地规范自身行为，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和第三方合法权益，维护清朗的网络空间。下一步呢，相关部门将加强监管，依法查处违法违规的行为。
0: 这个规范啊，真的太应该出台了，嗯，终于出台了。
1: 咱们看这种测评啊，前两年比较流行的车的各种电子产品开箱呢，
3: 化妆品，
1: 哎呀，太多了，
3: 嗯，
0: 否则我真的要都不相信了。
1: 不信，嗯，
0: 因为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大范围的认知呢？就基本上有好多消费者认为，只要是测评，基本他都收了钱的，就是左手收钱，右手夸
1: 啊，他们叫下饭是吧？
3: 像变相的广告，嗯，
0: 是啊，这哪是种草啊？这不把我们当成韭菜，再给种那儿了吗？种完之后您再去一收割。
1: 嗯，
0: 所以呢，正经的测评真的应该出现在网络上，它会帮助我们所有的消费者不去踩坑，然后也逼着商家呢，嗯，好好做他的商品。这些应该就是凭良心、凭专业、凭本事说话，
1: 这是好事儿。
0: 哎，希望这份规范起到这样的作用。
1: 对，其实你要是真收钱了做广告，你就踏踏实实做广告。
0: 是，
1: 我也不
0: 标注出来，我这叫软广、软性广告。
1: 不拦着你，别说本人真实感受或怎么怎么样，这有的时候你拿钱了，你使的时候那心情肯定特别好，你的真实感受跟我就是不一样。
3: 嗯，
1: 还有收钱抹黑的，那就违法了啊。
0: 对。
3: 好，接下来呢，财经方面我们再来关注，眼下呢正是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的关键期。教育部和人社部联合开展促就业行动，聚焦岗位拓展、精准帮扶、政策落地与技能提升。
1: 除了加强就业服务，目前呢，不少职业院校还通过课程改革来提升学生的就业实力。教育部提出要深化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明确啊，将积极增新、裁撤过剩、升级改造现有的专业，各地学校也将陆续落实。
3: 浙江杭州今年发布了杭州市技能类紧缺职业工种目录2026版，将无人机驾驶员等新兴职业纳入其中。为此呢，当地学校不仅着力培养无人机专业学生在植保、测绘、交通巡检、教育培训等领域的实践技能，还积极与多家企业签订合作协议。
1: 一位企业负责人表示啊，无人机专业的学生在校期间呢，就提前学到了一些相关技术，对于企业来说呢，用人成本、培养成本都会有所下降。
3: 嗯，
1: 目前学校首批无人机应用专业的毕业生还没毕业就已经全都被企业提前录用了，第二批学生也都落实了自己的实习单位。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职业技术院校，课堂呢就是产线，学生们在课堂上制作的空调压缩机零件，打上编码就能直接进入珠海一家电信企业的供应链系统。实践室里的产线由学校和企业共同建设，完全对标智能工厂。学院老师和企业技师共同培养学生，表现优秀的学生还会被推荐到企业实习就业。
1: 记者了解到，近三年时间呢，学校充分与企业对接，根据市场需求，停招了17个专业，新增了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9个专业。
0: 虽然现在处于高考的时间，大家都是奔着高校去努力的，但是今天我们说这个职业教育、中职教育啊，应该进入到家长的视野了。而且我看有些家长已经在行动了，大家一定不要用有色眼镜去看职业院校，因为现在的职业院校它面对的是前沿专业体系，还有听说有的职业院校这个学生毕业之后的就业率达到了 95%， 直接就是被大厂给招走了。这就是怎么呢，我们这不是曲线救国，我们这叫直线救国了。
1: 真是。
0: 做的就非常好，所以家长要及时的掌握相关的动态，也要摒弃当时的那种想法。要知道现在职业教育它一旦守住了实用和够用这样的教育基本的规则，或者是他们的教育手法，那么孩子们一定会凭手艺立足，撑起实体经济的人才基础。
1: 确实啊，其实我们以前有这种思想，现在我们不能说错啊，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啊，去读书增长学识没有问题。但是呢，确实对于职业教育一直存在着一种有色眼镜的这么一个角度吧。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那个年代可能它确实存在着时代的局限性。现在如果职业教育能像我们新闻中所说的那几个学校一样精准的对接企业需求，还没毕业呢企业都把你的招走了，你看是不是还会出现我们昌平排队那个现象？
3: 而且学的也都是很前沿的这些知识，实践性也特别强。
1: 而且它是我们实体经济最庞大的人才基础啊。来，咱们看看科技方面吧。
3: 就是问问大家哈，您要是接到了外星文明的信息会怎么做呢？非政府组织叫国际宇航科学院啊，最近公布了8条外星文明指导准则，其中呢最引人注目的一条建议是不要擅自回复外星文明消息。
1: 看完这条新闻，很多人在想，我回复什么呢？根本就没听人家说的啊。其实呢，这个指导文件里面含8项原则，是国际宇航科学院呢在2022年到25年间制定的，而且经过委员会近期投票通过。目的是什么呢？为个人、机构以及其他参与寻找地外智慧生命的实体提供清晰的行动指导，这也是15年来这个指导文件的首次更新。
3: 那么这一修订版本指导建议的核心是重申了一项核心科学原则，就是非凡的主张需要非凡的证据。建议中强调，在探测地外智慧生命过程中，应与其他调查人员合作，对地外信号进行严格审查，并由多个独立机构使用不同的仪器或方法进行验证，否则不得发布任何公开声明。如果最终确认确实存在地外智慧生命，必须立即通知公众、全球科学界以及联合国。
1: 在整个的过程中呢，坚持最高的科学责任感和诚信标准至关重要。为了防止证据的遗失或者是被篡改，信号的原始数据需要进行严格保护，并依据国际协议永久的归入全球安全档案。
3: 另外呢，这一指导文件还说，搜寻地外智慧生命的行动应与国际机构合作，来考虑是否应该对确认存在的地外智慧生命进行回应沟通。向地外智慧生命发出回应是全人类的决定，并且只能在经过国际磋商之后，特别是通过联合国进行磋商之后才能够做出的决定。在此类磋商有结果之前，不应擅自进行任何回复。
1: 节目就要结束了。那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百姓身边全新资讯，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最近啊， AI 领域传来两则重磅消息。一则是大模型 Cloud 的开发公司 Anthropic 宣布首度实现了盈利，打破了大模型只烧钱不赚钱的魔咒。那另一则呢，是国内首个词源 Token 交易平台正式上线，让 AI 时代的数字燃料有了自己的交易所。那这两大事件释放了什么信号呢？当 AI 的这个商业化齿轮加速转动，我们是否正站在人工智能体，也就是 AI Agent 爆发的前夜呢？今天我们邀请互联网行业分析师丁道师和我们一起聊一聊 AI 的新变局。丁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3: 那过去几年其实关于 AI 泡沫的质疑呢一直存在，就是说大模型固然火热，但也确实是太烧钱了。训练模型要钱，推理服务要钱， GPU 数据中心电力人才，这些支出都是钱。有观点认为呢， AI 其实是靠资本不停的去续命的这个黑洞。Anthropic 公司给出了一个有力的反驳啊，这个公司预计2026年的第二季度收入将超过109亿美元，比第一季度的48亿美元增长了超过一倍，而且首度实现了季度的营业利润。后续报道啊，说这个二季度的营业利润大约是 5.59 亿美元。那您怎么看这个 Anthropic 这家公司能实现首度盈利呢？您先给我们分析分析。
4: 咱们简单来说啊，就是说智能体确实能够干活，而且在很多领域比人干的活更好了。所以现在这个行业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奇观，叫要无数的公司排队给这个企业在送钱，是疯狂的给他送钱，消耗他的这种 token 和相关的一些产品。这是发生了什么呢？是因为如果放在两年前啊，业界还认为 AI 是能写代码，但你的出错率也太高了，这综合下来的效度未必能超过人工。但现在已经彻底改变了，他旗下的这种 Cloud Code 他的整套工具的综合能力啊，已经能超过，他不仅仅是超过人了，他的人的效率上、准确率上都大幅度超过传统的优秀的程序员。如果我是一个企业管理者，雇了无数的这种研发团队，用传统方式和用 AI 写，我发现 AI 工具的这种降本增效要比传统的更好更准确，那最终更省钱，那就促使了很多企业使用它这一套逻辑来替换传统的人工。这就是说它为什么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是实现倍增，甚至说更大的一个增幅。而且现在我们业界有个预期啊，说那这家企业很有可能会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家年营业收入突破10000亿美元的企业，这是因为它现在相比过去它能干活的，而且干的活太好了，所以说

0: 析、策略设置，还包括合规 API 等等啊，就这些可以方便企业去控制预算、管理员工的权限，还能追踪数据的这个使用，而且满足审计和合规的要求。你就看这一系列操作，你很难想象啊，它是用 AI 完成的。那这个 Anthropic 公司在2025年下半年，他们到底在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就是 AI 是在转入一个agent 的序列吗？
1: 对，可以这么理解，或者更简单的说，用一句话说清楚，就是说以前是 AI 工具，它是 AI 解决方案，但这个解决方案它不仅仅是说某一个工具或者是某一个产品，而是一整套服务体系和解决方案，帮助企业把从模型到数据到安全的插件到工作流到整个服务体系到模板等等等等，企业按需购买。以前的话，需要员工一个，就是你干这个活需要找这个工具，干另外一个活需要找另外一个工具，它的效率提升相对来说是有限的。而现在，在一站式的把所有这些服务和工具打包在一起，一站式提供这种服务，那么它的这种效率就实现了这种已经远远超过人的这种组织架构所升级带来的效率提升的，自然而然就迎来了这种我们称之为基点时刻。而且在这个基点时刻到来之后，由于刚刚说过是从那个工具到智能体的转变之后，相当于把传统的人给解放了出来，把流程给解放出来，那最终带来了效率的提升。而效率就是金钱，在人工智能时代进一步的说把它给提升了起来。而这个能帮助广大的一些用户企业在短期内提高了效率，那他们就愿意来购买使用它的一整套的这种综合服务。当然，这个你发现没有，不仅仅是国外的，这个也体现在咱们国内。国内最近几个月吧，主要的几款大模型，它也会推出了类似的智能体，并且推出了一揽子的这种收费服务，也要来开始要变成一种付费的，也要通过这种服务能力的提升，给用户带来价值，获得收入的这样一种路径，也开始向美国来学习，向它来看齐。也就是意味着国内的这种同行，在未来几个月内也可能会出现这种收入爆炸性的这种增长。
0: 其实您说到这点，我们正是好奇啊，就是现在是把模型、数据、权限、工作流，还有整个行业的模板都打包在一起了，它不是说我们普通消费者看到的一个孤零零的聊天框，那就说明这个企业级的人工智能体 AI agent 就是当下的一个趋势。
1: 对，是的，是的，包括咱们今年年初爆火的那个 OpenClaw，就是俗称小龙虾的这个产品，它就是一个典型的智能体。现在咱们国内几乎所能听过的一线的这种科技企业，BAT 也好，字节跳动也好，包括几大运营商，都在做类龙虾这样的一些产品，因为它和传统的这种大模型、普通 AI 工具最大的区别是，它不再只是一个聊天框、一个简单的助理，而是能在人设定好的权限和规则下，自主完成一整套的场景化的工作。就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企业请来的一个数字员工，能干活，能跑数据流了。就这种能力啊，它背后所需要用到的，刚刚咱们讲过，它不只是一个模型，而是包括模型啊、数据权限啊、插件啊、工作流这种模板 API 打通的一整套体系。它能根据企业的需求，自动组合调用平台的各种各样的一些 AI 服务和底层的一些资源，相当于把他们的算力啊、数据中心、云服务、安全能力全部打包来输出，这样的话，你不是赚的钱就可以更多了吗？这也是为什么今年以来我们看到 BAT 包括三大运营商都在往智能体这个方向来猛冲。他们早就不仅仅是做云服务，或者是不仅仅是做算力了，不仅仅是卖这个机柜了，不仅仅是卖这个带宽的，而是把这种算力、数据中心、模型、智能体、安防打包成一整套解决方案。甚至说，最近你看中国电信都开始卖那个 token 那个套餐了，它都是这样一个逻辑。因为智能体一旦能做起来呀，它是能打通这种企业方方面面的能力啊，从这个算力、模型、数据到行业应用，多维度的帮助企业降本增效。那也就是说，可以更多维度的赚钱了。同样是过去你服务一个客户，假如今年你和客户收了50万，但明年你要又能提高更多维的这种综合性的这种服务，能提供一整套的解决方案，能提供智能体，那你可能和他收几百万，甚至说更多的这种金钱。这样的话，你和客户其实也是实现了双赢。而且呀，特别要强调的是，这种智能体的服务一旦使用起来，它的用户粘度非常高。传统的单个 AI 的窗口或者工具，企业想换就换了嘛。但现在一整套的这种深度嵌入的业务流程的智能体系，迁移成本非常高，所以企业会长期使用、长期买单。这就是它这个智能体的威力所在，也就是各大企业之所以要把这个作为重点发力的原因所在。
0: 的确是这样啊，就是这个人工智能体 AI agent 的兴起，它对算力的消耗必然会更高。 那我们就来聊聊另一则消息，全国首个绿

0: 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内蒙古磁源交易平台在这个呼和浩特片区上线运行。那这个填补了区域算力模型磁源交易综合服务的空白。其实磁源交易就是 token 的交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因为 token 啊，我们最近总挂在嘴边说，但是 token 交易又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1: 要想搞清楚 token 交易，先要把 token 这个词汇理解清楚。现在好多人看了百度百科或者一些专业解释，好多读者和咱们听众还是不明白。我尽量不谈专业概念，举一个生活中的案例吧。我举个例子啊，假如说你现在开了一个餐馆，你要做一个宫保鸡丁盖饭，这盖饭该怎么定价呢？因为盖饭里面有米饭，有菜，你还要分摊房租、人工、水电等各种成本。如果直接把它拆开去算的话，会特别特别复杂。这个时候，村民的灵机一动，干脆直接把一碗盖饭作为一个单位的计价，十块钱一碗也好，十五块钱一碗也好，这样计价是不是清晰明了？清晰明了，就意味着它可以量化来交易了。token 就是这个 AI 世界里面的这一碗盖饭，把这种复杂的成本叫综合算力成本，统一打包成一个计量单位，就可以方便来计价。方便来计价，就有了标准化交易的可能，就可以让很多企业和开发者来调用这种 AI 大模型，开展各种各样的服务，要标准化的消耗这个 token。这样的话，我们就回到这个内蒙古这个磁源交易中心，它就像是一个 AI 的一个标准化的交易的一个批发市场，这很多公司的这种智能服务都入驻到其中，他们卖各种各样的盖饭。如果说普通消费者能少量使用吧，那你自己去各家的一些店里面去买就行了。但是有很多单位和一些有大的一些机构公司要大批量采购，他就可以来这个市场来比价，而且全流程是清清楚楚，是透明的，还可以通过这种集约化、规模化的交易节约相关的电力和这种算力成本。所以这就是他这个交易中心的意义和价值以及背后的逻辑所在。本质原因是因为有了 token 之后，可量化、可计费的交易规模大了，就出现这样一个交易中心。
0: 是的，尤其是企业级的这个 AI agent， 现在您刚才说了是当下的趋势，那它对算力基础设施的要求也就更高了。这是否就是正是需要一个专业的、官方的提供磁源交易的平台？然后它也现在就应运而生了。
1: 对，是的，是的，当然这个要和咱们个人消费者分开。对于个人来说，这种专业的交易平台不是特别需要，但对于企业，尤其是大规模的企业来说，那就很需要了。因为这个磁源交易平台一方面它整合了多家那个厂商的 AI 服务，计费规则统一，企业能直观比价，也不会说被某一个单平台所捆绑。另外一方面呀，因为所有的交易和使用记录都会有溯源，都会留存备案票据，审计都能达标，也更符合当下合规的这个需求保障。另外一方面呢，这种一站式的这种对接交易平台不用分头再对接多个服务厂商了，大幅度减少了企业日常管理和工作的这种对接量。还有一方面呀，我们的东数西算，因为西部的这种算力要好要便宜啊，通过这种交易平台把西部的这种算力资源也盘活了，把这种闲置资源。
0: 之前我听到一个说法，有媒体报道就是说这个 token 其实也会买到假货，就是你可能花了高价买到的是个低算力，那其实有一个规范的平台也能避免这种情况哈。
1: 是的，这个一开始我还没有意识到，确实是因为 token 它也是参差不齐的呀。如果有这样一个平台去给它定一个规则的话，确实对买卖双方我觉得都是一种公平的体现，能更加的促进他们更大胆放心的使用和消耗 token， 反而对这个大局来说是有帮助的。
0: 我觉得以后可能这样的交易平台会不断的涌现。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接着说到，就是谁在用 token， 就其实就是各种 AI 嘛，和普通的 AI 助手相比，那之前就像您说的 Open Cloud 让我们看到了龙虾，我们认为说这个就是一种升级了，但现在我们又看到了 AI Agent， 又觉得远远超过龙虾。那 AI Agent 它最核心的能力是什么呢？
2: 其实龙虾也可以理解成一种 AI agent， 只是说它是在不断的进化中来。这 agent 这个概念不是一个新概念，在行业发展初期我们就提到了，但那时候由于这个行业我们讲那个这种大模型会幻觉太傻了，包括最近我们有一个说法是什么倒包型人格，总会胡说八道的，完了就是说一本正经的给你去道歉。就是这几年前我们觉得他还没有这个能力，所以说我们会手工的去使用一些工具来干一些具体细分的一些工作，比如一个 P 图的工具，一个写代码的工具。这种 Agent 它就是这种智能体之后，就是说把这种传统的单一的需要频繁的使用的这种服务，在人的这种规则和设定下自主完成一整套的场景服务但现在还不能实现100%的自主它需要人给它定权限定规则。这样的话它相当于以前的话你只是说有一个助理，现在的话就是几乎是一个数字员工，当然你也要给他付费，因为这个 token 的消耗也是很费钱的。这个时候的话它就是除了传统的说聊天只是一个很基础功能的，它更多的是能帮助你上手干活，按照你的流程能跑一些相对来说标准化的没那么复杂的一些工作。简单来说就是说这是工具和自动化工具的区别。当然我们有必要说明是这个 agent 它现在每天每时每刻都在进化，现在我们对它的这种能力的定义可能下个月再来聊这个话题又出现新的变化了，一日千里简直是。
1: 其实您这个比喻就非常

0: 生动了，就是一开始我们认为它只是一个数字助手，但现在它逐渐是变成一个硅基员工。但是关于 AI agent 技术成熟度的研判，其实我们也想聊聊，就是现在的 agent 它真的能完全独立搞定复杂的任务吗？还是说依然处于一个人工加智能的半自动的阶段？
1: 现在的话当然还没有能力完成独立的这种高难度的复杂任务，整个行业依旧处在一个人工加智能那个半自动的协作的阶段。一方面啊，对于流程固定、规则清晰的常规工作，这种 agent 基本上 OK， 可以自动来分拆步骤独立执行。但面对这种长链条的变数多的一些复杂任务，就很容易出现一些逻辑断裂，出现一些漏洞。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刚刚讲过 AI 幻觉这个问题。他现在其实还有这个问题，时不时的编造一些很低级很低级的一些虚假信息，尤其是在金融、法务、政务这种高风险场景中，还必须依靠人工复核把关，不能让 AI 全处理。况且啊，现在的这种智能体还不具备真正常识理解和自主判断能力，遇到一些模糊需求和全新问题时候，无法来主动取舍，还需要人给他定规则、定规划，把控那个总体的方向。所以说啊，其实发展到目前在2026年年中这样一个节点，所有的主流模式肯定是人机协同的模式 ，AI 来承接繁琐的这些执行工作，人类给他进行一个决策与风险把控。短期内这种协作状态会是一个常态。当然前面我们说过，这种 AI 行业的这种变化不会说以我们当前的判断按照判断的方向来发展，半年后它会发展成什么样子，我认为是存在无限可能的。
0: 其实在2025年我们可能想不到在2026年的当下它会发展到如今的这个程度，就是当 AI 不再只是编程或者是文案策划的辅助工具，通过 agent 它直接切入多个行业的业务工作流了，这个时候我们再去讲它对开发人员的取代啊，对客服人员的取代，是不是就真的要到来了？
1: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我记得在十几年前 AI 刚出现的时候，基本上说会不会把我们人类给，
0: 之前我们老说不会，然后现在我感觉是可以代替一部分，就是我觉得人的量肯定是可以降下来的，就是人力资本的量。
1: 对，或者这么说啊，就是说汽车的出现啊，它取代的是马车，而不是取代了驾驶者。对，马车夫可以升级为汽车的司机，这样的话他工作是更轻松的，赚钱更多了。同样至少在目前啊，技术人员同样是有一个任务可以替代，他的岗位在升级啊。这也是为什么好多企业会招募一些人来做那个龙虾，管理龙虾，而不是把这个人完全给替换掉。尤其是比如说系统用为监控、警告这样的一些标准化的动作啊，这是基础的可以 AI 来处理。但涉及到这个更深层次的故障赔偿、安防，尤其是这些关键性能上的节点上让它进行决策的，还需要人来决策。在未来啊，这个技术岗位啊，它可能会像是一个 AI 的一个指挥官，像开车一样。以前弄马车的时候，我拿个鞭子来打它，还得给它喂草料，而现在不需要那么简单了，按照我的指令开了一个高阶辅助驾驶，这样的话不用来手工来进行操作了。同样客服领域也是如此呀。客服现在确实啊，以今年618大促为例，如果你现在通过淘宝、京东来买东西，遇到一些客诉需要反馈，你聊天的时候绝大部分情况是要人工智能来回馈你的，至少是前期的几条基础回答是人工智能的。这个 OK， 基本的一些工作可以做。但是一旦说你认为对这个 AI 的服务不满意啊，需要说去找他们领导说你对这个产品的质量有一些交锋。那这个时候他就会由 AI 客服会接入到真人的真实的客服，帮助你来解决更深层次的交锋，或者是说哪怕交锋解决不了会安慰你的情绪。这些需求啊，目前还是单纯客服解决不了的原因所在。这种应用方式也是目前主要的几个电商平台的应用之道。据我所知啊，我和几个电商平台的工作人员沟通的情况是，他们这个客服这边和用户的对话的这种轮次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就是以前会可能一开始这个客服说的话就不能满足需求，马上就会切入到人工。现在的话，客服也逐步的会根据人的一些相对特定的需求来用人工智能来试着来解决一些复杂问题，而且解决复杂问题的这个比例，未来随着这个技术的进步会逐步逐步的来提高，而旁边的这个传统客服可能会成为前期的一个他的一个指导员，后期的话会帮助相当一部分传统客服进行升级啊。当然最近你看那个京东的刘强东不是说了一句话嘛，大概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员工因为 AI 把他们的工作取代了，他绝对不会让这些员工的失业，一定会给他们一个保障的一个稳定的工作的。
0: 对，他是要求我们现在真人员工你要升级。那比如说码农，你是不是要变成系统架构师啊，Agent
1: 对，
0: 的
1: 是的，
0: 训
1: 是的。
0: 练师啊？其实是给我们提了更高的要求了。那我们再说说他这个商业规则、游戏规则，可能也要随之而变啊。就以前互联网我们说是流量经济、订阅经济，就是你订阅、你阅读、你看。就已经是一种隐形的付费了。那未来 agent 普及之后，我们就想啊，它会不会变成按照 agent 你帮我赚了多少钱，或者说你帮我省了多少成本来付费？我们去判断一下它的这个商业游戏规则是不是也要发生一些比较大的改变呢？
1: 这个是商家的广泛的这种臆想，但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难啊。这个类似于广告行业，好多年前，有商家做广告说，我做的广告没有效果，我凭什么给你付费？后来广告行业迎来这样一场变革，推出了比如 CPA 模式，叫有了点击之后我才给你付费。后来有商家觉得还不行，我必须有点击，有了成交之后我再给你付费，就推出了 CPS 模式。CPS 就指的是说通过实际的一些我的这种转换的效果，给你一定比例的提成。那放在这个人工智能时代会不会这样？目前看来还没有，因为这种做人工智能的平台，他觉得如果说有了效果，具体帮你省多少钱，你再来给我付费的话，相当于风险是让我来承担的，我是不愿意来干的。当然，这个商家是非常非常欢迎这种模式的。以后有没有可能出现这种类似的模式？我认为按照广告行业的发展规则来看的话，这个是有可能的啊。当然，短期内。这多种游戏规则会同时并存的，既有这种就是说你用多少量，你就给我付多少费；还有一种就是说我跟具体省了多少钱，跟或者说帮你赚了多少钱，你再根据这个赚的钱或省的钱按比例来给我进行付费，这个可能性是有的，也是符合大多数中小企业的利益的。
0: 我觉得一般可能那个商家会去取舍，然后等这个平台他会想，就是哪个算法我的这个利润更能得到保证。我想这个商业规则它自然会在这个盈利之后去跑通的。那么
1: 是的。
0: 关于 agent 的这个安全和担忧，其实也一直存在。就是如果 agent 他自主决策时候犯了错，因为我们现在看到他甚至在金融领域进行了比较广泛的应用。那这种 agent，比如说他买错了股票。或者是客服中最简单的这个 agent 客服，他冒犯了客户，所以说最后肯定还是要具体的人和公司来承担责任的。但是这个具体的公司和人是要落到开发者还是使用者身上的，就是我们在想，就是谁来托底呢？
1: 这个话题特别有意思，有意思的点就在于，你让智能体能帮助你干更多活，你就得把你的电脑或者手机给它开更高的权限，现在
0: 是的。
1: 基本上恨
0: 这
1: 不
0: 两个
1: 得，
0: 就是相辅相成的一个事儿，
1: 是的，所以说你不能既要所以说有时候我很纠结，比如现在我自己我玩那个龙虾，我就说我是换了电脑，我不敢拿我这台电脑，我怕它把我的这些不该全的东西全都玩上去，我就拿一台现不用的电脑。然后拿这个来测试，那确实，你给他多大权限，他就能干多少活，你不给他权限，那就没必要来使用这种智能体了。这个问题一直是行业目前要普遍面临的一个说发展和矛盾的一个解决点。那现在的话，由于还没有形成共识啊，目前已经发生了这种情况，比如说啊，出了事之后是谁负责呢？大概率是你这个使用者来负责的，人家平台来不会负责的，因为平台在那个。很详细的这种使用条款里面，早就把那个免责条款写清楚了。这个和那个智能驾驶汽车行业很类似。我买了某个品牌的智能智驾汽车，我开了智驾之后，开启了 NOA 的功能，我这个车把一个别人给撞了，这还是说我的责任，而不是人家汽车厂商或者说研发这个技术的公司的责任。所以目前是处在这样一个情况啊。当然，将来这个问题能不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改变的机制呢？我想到几个可能性，一个就是说。假如有一个企业说，只要你使用了我的服务，自动驾驶服务，使用了我的 AI 服务，出现了问题啊，我就得给你兜底，我就得给你承担。有没有一个企业敢做这种事情？敢的话，我觉得要给他竖一个大拇指。第二的话，能不能引入保险机制？那尤其是一些关键的一些金融机构，我觉得这两个方面都可以来探讨。但这只是我的目前的一些畅想，整个行业具体怎么来落地，还需要各方来共同探讨一个可行的方案。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北京雷阵雨，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聚练成群，集群成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2: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2: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1: 九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3年攻坚行动启动。
2: 中央纪委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1: 伊美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0: 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2: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一千。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3: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2: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4: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视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5: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2: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6: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2: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1: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2: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

0: 展全局。15-5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1: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盛贻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15-5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2: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3: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2: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日前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对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个百分点，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个百分点，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颖表示，
5: 既推广先进的技术，又淘汰落后的装置，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又严格标准的约束，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京的制度环境。
4: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眼下河北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在新集市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0多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每天奔波田间，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河北台记者魏娜。
7: 167中心麦998，
8: 清晨5点，
4: 未经考核助手潘玉恒顺着脉络

0: 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
1: 把这个做个一级，
2: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0: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代号南二一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一月郭靖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1: 南二一粒还可以，还有亮度的。那第一个是高产，第二个岁数多，它还特别抗热抗吃霉。
0: 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靖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
1: 这全面滴灌技术可以节水20%，可以生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它增产10%-20%没问题。
0: 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午后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1: 同样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
0: 从1974年至今，郭靖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
1: 最幸运的时候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说我今年种你的品种增产了。
3: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边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4: 本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3: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4: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

0: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72.9， 同比增长 3.1%。 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今天凌晨消息，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说，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当天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3 美元，收于每桶 80.75 美元，跌幅为 4.87%。 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6 美元，收于每桶 83.17 美元，跌幅为 4.76%。
0: 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到约 3.4 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2: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当天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机上载有八人，初步迹象显示此次事故无人生还。
0: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当天分别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就其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2: 北京时间今早结束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H 组的较量中，沙特阿拉伯队1-1战平乌拉圭队，稍早前同组的佛得角队爆冷0-0逼平西班牙队，G 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
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两天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两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市场人士预计日本央行将把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0: 瑞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如果要深扒余佳运的音乐创作，有那么一首歌呢，没有进行后期制作，只是简单的一把吉他就完成了这首歌，用音乐最原始的真诚状态呈现给听众。这首歌是余佳运写给他16岁时候很喜欢的一个女生，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大家知道，每一个男生都可以为自己喜欢的女生来写歌，这件事啊，其实并不难。

0: 在北京的春夜等我。
1: 汪苏泷是出生在音乐世家的，还在上大学的时候，他就在音乐网站上发表自己的作品，同时呢，还获得了好几个音乐排行榜首位的好成绩。有人说2011年喜欢上汪苏泷，那时候教室后面的广场上天天放着不分手的恋爱，而汪苏泷每一首歌的歌词都被一笔一画地记在了小本子上，前奏一响起就可以马上想起歌名并且跟着唱。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2: 一开始当然是沉默，从沉默到沉默，直到男孩鼓起勇气把话说破。他们在一起了，每天虽然日子过得很苦，但总感觉只要牵着手就能把一切问题解决。

朝九晚五，男孩努力加班，下班就飞奔着回家吃女孩为他煮的饭。女孩精于计算，为了买菜便宜点，每天把闹钟定到六点半。从可惜时间不给人机会，他办公房间剩一半衣柜，冰箱的变迁，男孩的崩溃，你自信一点，都是我不配。

都点的头像，看看他的心情，他的生活，他的一切，他结婚后有没有长胖，几年前聊天的记录，到了现在他每时还是会翻看，当年买不起的礼物，到了现在变成了一辈子的遗憾。习惯就断了断了，人生本来就是一串又一串的意外，朋友说算了算了，他应该开始为自己好好寻找下一个伴，可时间太短，但人生很长，寂寞和孤单都要自己扛，有些话不讲就烂在心上。

0: 十点整。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呢，接着来听赵阳所著的《花钱的收藏故事》这本书当中老赵收藏花钱的故事，郑思杰讲述。
4: 竞争对于物件持有方来说是最妙不过的事儿了，因为可以抬高价格。有一次老陆与老赵商议说，现在拿高价东西的也就我们几个，我们一厮杀，老毕他们肯定是渔翁得利，我们可不能自相残杀呀。可是买家与买家之间的对立比买家与卖家之间的对立更显得尖锐而不能调和，卖家只是在给你欢乐的同时多增加你的成本付出，而对手买家则是想从根本上剥夺你欢乐的权利。买家的价格联盟永远不可能存在，因为是鱼虎谋皮，所以客观上还是由卖家主导顶级市场。而一旦你公布自己的专题就被套牢了，因为一公布主题收藏就等于每遇着一件与你专题有关的好东西，你都有义务去把它拿下来，更别说难得一遇的王霸之前了。否则你手上就只是一手的普通牌，大鬼在别人手里，或者说你手上全是小队长、中队长、大队长在别人手里，你还闹什么专题呀？这个是套的本意。问题是由于天下人都知道你是玩这个门类的，所以一件好东西卖给你的价格肯定比卖给别人普遍来得高。理由很简单，别人可有可无，可拿可放弃，而你是非拿下不可的。而你一旦屡次创造该项目价格新高，手里又聚拢了不少优质资源，是不是从外貌上看很像坐庄呢？很像护盘的样子呢？最重要的，专题藏家无不在内容文化上进行专题研究，从而使得该专题的收藏价值被大大发现。客观上由于价值发现而导致价格追捕，所以在操作上也很像炒家的推广手法。假设有一天恰好不想玩了，或者缺钱想变现，又恰好在高位上变现，是不是由此看去整个过程是一个连续的设计呢？但是事实未必如此，也许只是貌似而已。同时，上一轮花钱的井喷行情也是因为网络交流大发现而导致的，这种积压了千年的藏品交流欲望导致的大井喷冲动以后很难遇见了，也就是说那一次的冲动挥霍了我们祖先积累的能量。但有一点，凡是有人进行有计划有专项的专题收藏活动，总是在文化价值发现上有所贡献，在品种梳理上有所整理提炼，从而对价格有一定的提携，而不管是什么时间点。只是价格上升总需要一些支撑点，在花钱范畴，要么是品种好，要么是品相好。如果选择了一个专题，品种普通，大部分品相也一般，精美程度也不行，那么你可以研究收藏，只是价格的空间就不大了。比如普通的明清双龙镂空， 存世量很大，品相一般多不堪，远远不及宋辽双龙镂空耐看。十年前的价格是30元、40元，龙年的时候，一个投资商想要找个龙题材的老花钱品种，效仿金权钱币那样开发高附加值的钱币，文化高档礼品，就选中了明清双龙钱。因为选为礼品要素的钱币，花钱一般都需要符合下列的条件：第一，存世量要大，否则卖得好的话，就没有后续的关键零部件跟上了，前提推广成本就会变大。二，要物件之间彼此需得风格系统化，尺寸相对标准化，否则你有10厘米，我是3公分，在做礼品包装和镶嵌配套上无法协同，给印刷制作带来了难题，会增加前期的成本和销售障碍。三，是花钱内涵，或者说钱币文化的内涵，必须是吉祥喜气的，或者与设计的主题产品吻合，至少不能相悖。从这个角度来看，明清双龙镂空存世量大，尺寸基本整齐，风格一致，双龙主题与龙年也匹配。结果在操作当中去问了一下市场价格，拿得多的话也不过是200左右一个，十年价格升了8倍，按理说不低了，但是由于品种逊色，好品相的少，除非你当年拿了几百个一批，现在慢慢卖还能有意义，但是普通品卖的肯定不快，因为同类多，单个的涨价绝对值不过100多，刨去货币升值、物价指数、收入因素，没有什么价值，所以普通的品种不做量，其升值能力永远是有限的。所以不少商家也一定会捂住一些好东西，不少人其实半是藏家半是卖家，因为卖家也是行家，也喜欢物件，从增值投资的角度来看，把最有增值潜力的东西卖了，换回了增值潜力不确定的钞票，钞票放在银行利息可疑，增值未必，加上金融风险，所以并非是好途径。拿换回的钞票再去买东西的话，哪里会总能买到自己刚卖掉的那种好东西呢？既然卖掉增值能力过硬的好东西，换回了增值可疑的钞票，只是去买增值能力疲软的东西，那还不如不卖好东西，让它每天窝在那儿蹭蹭的增值来得好呢。当然真正的商人本质是彻底的，价格到位还是会卖的，卖的价格与藏在家里的增值总有一个权衡，资金要流转，家用要开销，店铺要交租，而且现在卖了是现实的收益，未来卖个好价钱终究只是一种可能性。
3: 咱们下半集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古代钱币啊，也叫权币，所以收藏古币和花钱的人也叫权界。现在权界有好多原来只玩古钱的也被吸引，哎，兼玩花钱了。曾经有个玩杂件的朋友说过一句话，说行用钱玩的是历史，花钱玩的是艺术。哎，这句话虽然不全对，也有几分道理。所以呢，对于花钱收藏来说，我个人认为啊，一个东西啊，哎，它不很贵又漂亮，还不很多又有乐趣，并且还有越来越多的人啊喜欢。您想想，这样的收藏品是不是有着价格上的优势呢？那么说到花钱收藏，得跟您讲说一位著名藏家的故事。收藏有宋代以来的花钱200余枚，古币几千枚，他就是上海的一位藏家，叫严秀芳。他对藏品的收纳呀，细致又条理。从宋元明清一直到民国的花钱，按照年代和功用的不同，分类收纳于不同的盒子里。对于一些颇具特色的花钱，他要用红色的绣花线穿过花钱中间的孔，将其固定在这种黄色的绒布上边，便于展示和欣赏。严秀芳啊，从1979年开始收藏花钱，至今数量已不下200枚，其中既有真品也有普品，不过普品多，是真品少。因他最早是收藏古钱币开始的，因而呢，他收藏的古钱币数量也是不菲，可能啊得多达几千枚。最初呢，严秀芳是在家里找东西，无意间发现呢，哎，这个博物架底下有这么几枚古币，古币上面注印的小篆字儿挺不错的，就藏在盒子里，没事的时候拿出来看看。过两年，他去乡下办事的时候，又从亲朋好友那儿啊见着十几枚，从此开始了收藏古钱币。从古钱币收藏到花钱收藏是一个很自然的过渡，因为花钱是中国古钱币的分支，具有钱币的形状，但是不做流通使用，所以啊，很多古钱币藏家也会收集花钱。花钱最早出现于汉代，历代官方和民间都有铸造，主要用于镇库、开炉、祝寿、赏赐等等，因其铸有图案花纹，故称之为花钱。花钱呢，可分为无字花钱、给予花钱、前文花钱、生肖钱、神灵仙佛花钱、琴棋马钱和这个邻国花钱。他刚开始收藏花钱的时候啊，还是一个冷门的品种。古玩市场上的花钱呢，这几块钱到几十块钱就能买到，而且呢，没什么人买。他之所以选择收藏花钱，是对花钱图案上的历史典故颇为着迷。一个花钱，一个故事。而且花钱要么是传世的，要么是出土的，属于不可再生品，将来呢也只会越来越少。严秀芳的收藏历程跟现在的新富阶层的收藏那可不一样，他亲历了中国古玩收藏市场从无到有的一个变迁。他形容自己最初是打着手电筒啊逛鬼市，后来是每逢双休日雷打不动的逛地摊，和古玩市场的千千万万收藏大军当中的一员一样。上海的古玩地摊从福州路、福佑路、东台路、人民广场到城隍庙，一个都没少去过，哪怕是一年一度去苏州扫墓，回老家广东探亲，他也不忘记啊去当地的古玩市场转这么一圈。收藏于他而言算是一个蛮奢侈的爱好，因此呢，他对于每一次的买卖交易价格都记忆犹新。他曾经在1990年花80块钱买过一枚清末民初的花钱，超过他当时一个月的工资，当时的这2分钱呢，可以买一大摊的鸡毛菜，200块钱呢，可以买一辆永久的自行车，还有盈余，360块钱呢，可以买一套家具。现在依然保存在他这个黄丝绒的盒子里边，直径大约是9厘米，比一般花钱略大，图案呢是浅浮雕，一个童子坐在麒麟上边，四周环绕祥云。这个花钱啊，是古代妇女的吉祥物。寓意呢叫早生贵子，通常是挂在蚊帐上面啊来求子的。花 钱啊是用来悬挂和佩戴的啊，比如正户钱是过去挂在钱库上面来压邪的，庙宇钱呢是挂在寺庙里的，包裹钱呢是挂在婴儿的包裹上求吉利的，图案呢也比较多，像二十四孝什么的里面都有。哎，尤其是这二十四孝是中国封建社会所宣扬的二十四位孝子孝女亲事的故事，它也是常见的古花钱的主题之一。通过观察花钱上的图案，也可以反映出中国传统社会所推崇的还有宣扬的价值取向。这一枚花钱啊就是一个历史典故，宋元时期的花钱得以保留至今的非常稀少，所以您各位藏家如果收藏有宋代的花钱，那是非常难得的。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呢接近尾声，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远近近，聆听有声有色的风景，来来往往，感悟有情有趣的生活。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起感受多彩生活。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

0: 欢乐派，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十万个冷笑话。哇，对我来说呢，吃饭是一件非常私密的事情，和不够熟悉的人或者不算要好的人一起吃饭，那就会变成一种应付式的社交。和喜欢的人吃饭才是最开心的事。大家好，我是喜欢吃饭更喜欢和你一起吃饭的朝天椒秦瑞。
2: 当我勤勤恳恳运动了一个月之后，我发现了一个特别实用的健身小技巧跟大家来分享，就是凡是你感觉很轻松的动作你都做错了，知道吗？因为这个月我又胖了5斤。大家好，我是为你试错的酸辣椒郑豪。
3: 熊孩子的世界我不懂。
2: 昨天陪我儿子看动画片，突然这画面出现了卡顿，当时儿子就问我，
3: 爸爸电视机为什么卡了？
2: 哎呀，看的人太多了，信号就不好了
3: 啊。
2: 当时儿子回头看了我一眼对我说，
3: 那你出去。
2: 是亲生的没错了，关个电视庆祝一下吧。
1: 有一天课堂上，老师问小明，
2: 小明啊，昨天考试的时候你抄同桌的答案了是不是？
3: 我没有。
2: 还狡辩？
3: 没有。
2: 还狡辩？他第十题的答案是我不知道，而你的答案是我也不知道。
3: 麻辣童话故事。
1: 从前有一只小狼，从小到大只吃素不吃肉，更不捕猎。为此狼爸狼妈十分的忧虑，想尽各种办法让他成为真正的狼，可惜都失败了。有一天狼爸爸看见小狼气势汹汹地追赶一只兔子，心里十分的高兴。
2: 快看到我家小狼在追兔子了。
1: 只见小狼抓住了兔子，接着小狼掐住了兔子，然后小狼面部狰狞地吼道，
2: 啊，终于抓到你了，快说把我的萝卜藏哪儿了。
1: 从前山羊和绵羊是一对好朋友，各开了一家诊所，隔得不远。奇怪的是，山羊的诊所生意特别好，可绵羊的诊所生意却很差。有一天来了一只兔子看病，绵羊医生问兔子，
2: 哎，兔子，我问问你啊，为什么你去找山羊看病，你不去找绵羊看病啊？
1: 兔子回答他，
2: 我呀，我一看山羊的胡子我就知道山羊就是医生里边的老教授，有经验呐。
4: 老板想吃点什么？
5: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
6: 过瘾的，
5: 欲罢不能，
6: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5: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4: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1: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俗话说，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我呢，好看的皮囊已是过去，小时候长得万里挑一。是的，小时候的我那是人见人夸，人见人掐啊，掐脸蛋那种惹人喜欢的长相嘛。现在呢，呵呵，古话说得好，女大十八变。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都只是一直坚持在说变，而没说是变好看。可见十八变那是变，那至于好不好看嘛，那要看造化了。接下来我们就采访了一群觉得造化有点弄人的朋友啊，听他们嘴里自己越长越不好看是个什么心情。
7: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8: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7: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9: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4: 车嘞，
9: 今儿不是周末吗？
7: 哎，起晚了，
10: 捡到1块钱。

0: 有个小学同学，他之前是长得特好看，就是他当时是童星，就演了那种很当红的剧嘛，然后是那种娃娃脸，然后后来之后就沉迷学习不能自拔，就他学习成绩特别好，然后现在在香港科技大学，没有太花时间去打扮自己吧，可以说就没有以前那么好看了，可能称不上美女这样子。
1: 因为他当时除了小学高中踏入社会之前啊，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又长得很白，不缺人追，但是自从大学毕业之后，可能就觉得人生达到了巅峰
2: 啊，达到巅峰
1: 需要放纵自己吧。
2: 啊，我的天哪，
1: 啤酒肚一天比一天大，然后脸上也坑坑洼洼的，就像一个麻子一样，一定不能放弃自己，也要管好自己的身材，自律很重要。
3: 小时候雌雄莫辨，经常跟着我爷爷去看戏嘛，就是他的那些老伙计们就会问，哎呀，这是孙子呀还是孙女啊，长得真好看。但是大了之后再也没有人说过我好看，女大十八变，越变越难看，就是我的真实写照。
2: 因为我父母是做服装的嘛，我妈就会把我打扮得非常好看，就像一个小公主一样，我出去就是人见人夸。然后长大了之后就发现自己的感觉就已经很丑了，我是一个那个艺体生嘛，然后当时集训的时候就长胖呀，到处吃吃吃，慢慢的就没有自信了。小时候我觉得可以打80分吧，现在的话可能50分吧。
4: 这个是困扰我比较久，你也看我的照片了，小时候吧可能人家会觉得是比较可爱比较白，对，印象中嘛经常会夸我说，哎，这个孩子长得好俊啊。等到长大之后，我是一个体育生，外面风吹雨晒，然后就比较黑了，反而说身高好高啊，这是一个惨痛的经历。小时候给个99吧，多打那一份怕骄傲，长大后给个60吧，及格吧。
5: 就小的时候吧，妈妈很喜欢买漂亮的裙子，一些公主裙，然后给我穿。但长大了之后，就自己都是穿一些 T 恤啊、牛仔裤啊什么的，就怎么舒服怎么来吧。我是圆圆脸，但是就平时别人看我的背影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人很瘦，但是一看我的脸，人家都会觉得这应该有100斤。就冬天嘛，穿的就比较多，然后把那个身子全部都裹住，就露了一个脸。到夏天的时候就穿一些比较凉快的衣服了，我们学校的一个师妹，然后她就可能在校园里面看到我了，然后偷偷的给我发 QQ， 然后问我，她说，师姐呀，你是不是去减肥了，你怎么好瘦啊，快点教教我。然后我就觉得很无奈。
6: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吗会测。
2: 全人类能不能达成一个共识，无论怎么委屈愤恨，任何事情你冤有头债有主啊，不要去伤害路人，不要去伤害无辜的人。大家好，我是有火气只会朝自己发的酸辣椒正好。
1: 我的人生是 69% 的荒废，加 30% 的冲动消费账单，再加 1% 的浪漫幻想。大家好，我就是平平无奇的超电脚秦瑞。
2: 哎，你电话响了。
1: 嗯。
2: 哎，你电话响了，接嗯什么呀？
1: 哎呀，不想接，烦不烦呢？哎，你说怎么回事，我每天拿着手机永远等不到想接的那个电话，反而陌生号码一个接一个打过来。
2: 哎，生活真幽默，最陌生的人，快递、外卖、售楼专员、装修顾问和老板，反而是最常给我们打电话的。
1: 而且更搞不懂的是，既然我个人信息泄露出去了是吧，啊，你们能拿到我的号码给我们打电话，但你们怎么还永远问我买不买房，买不买股票啥的，我有多少钱你们心里一点数没有吗？难道只泄露了我的电话号码给你们，没有泄露我的银行存款吗？
2: 你那点存款，哎呀，我估计连你自己都不敢看吧。
1: 那倒是。这个收入不给力没有办法。前几天我还在咱们单位闲聊呢，一个同事就问我，
2: 哎，秦瑞，你的工资怎么比我多300呀？
1: 那我就告诉他，我说我去年跟老板提的，我说我老在外跑，这日晒雨淋的熬不下去了。他听了就给我加了300了，你呀也可以去争取一下。然后第三天发工资，我这同事跟我一样多了。
2: 哎，跟老板提意见这么灵啊？
1: 灵不灵我不知道，反正我被扣了300。
2: 嗨，你呀，你得跟我学一学。我你看啊，没有豪车，没有洋房，你知道了吧？
1: 啊！
2: 但不过我自己当老板，我一天谈生意的客户就百来个，
1: 真的，
2: 还得是客户自己上我那儿跟我谈去，
1: 哇，
2: 还不带赊账的。
1: 哎呀，
2: 没有欠条，我也没有装过枪，也没有低过头。你这不又来一客户？
1: 老板，空心菜多少钱一把？
2: 啊，2.5不还价啊，秤高高的。
1: 这论赚钱呢、啊，我最佩服的是我爹妈，
2: 赚得多。
1: 赚不赚得多那是其次，关键是保密工作做得好。说实话，我活了这20多年，34、35岁吧，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我们家到底有多少存款，我爸妈工资构成是怎么样的我也不清楚，就是我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什么其他投资啊等等等等。我从我爸妈的只言片语当中对我家的财产状况理解得非常极端，在两种情况当中反复弹跳。
2: 两种极端
1: 啊，一种是拿着基本工资也能安安稳稳过完一生，
2: 另外一种呢
1: 就是我家穷得快揭不开锅了。
2: 这其实啊，我跟你说是一种战术，一来吧让你有点安全感，觉得哎家庭收入是稳定的、
1: 嗯、
2: 另一方面呢让你又有紧迫感，知道时刻咱们要做到勤俭节约，千万别想着靠父母，学会自力更生。
1: 是好战术，是好战术，但我只能感叹姜还是老的辣。我们父母辈儿真的有很多做法值得我们这个晚辈学习和回味。
2: 比如说
1: 父母对子女道歉的方式很有意思，值得我们来学一学。你看啊，对于儿女，父母没有道歉这么一说，但是只有这么一句话，
2: 饭好了来吃吧啊。
1: 你看就相当于
2: 对不起。
1: 哎，对于家人，亲戚口中也没有道歉这一说，只有
2: 哎，你还真生气啦。就是这样的。
1: 是。
2: 所以说啊，面对面交流就是这点好，你迟早得见面，迟早得低头。
1: 哎，
2: 你不能跟网上比，除了杠就是杠，看谁嘴硬心狠。
1: 这点让我想起了大家总结的这个当代年轻人的交流特点。
2: 什么特点？
1: 当 代年轻人交流无非就是网上舌灿莲花交际花，线下社交恐惧不说话。
2: 那当代年轻人的拍照特点你了解吗？
1: 拍照什么特点？
2: 哎，就是这样的，拍的时候自拍3000只取一张，拍完之后全都留下自我欣赏。
1: 还在押韵呢。
2: 真是这样的，你看我一个完全没有选择恐惧症的人都觉得删照片挺痛苦的，每当我手机内存不够需要删照片的时候，就觉得这些照片总有一天可以派上用场的，到最后一张都删不了。关键是这些个照片里边吧，有几个是真实的自己呢？
1: 这倒是，这 P 图技术越来越发达了，哦不是，视频换脸技术都能实现大众化了，你说真是不是？
2: 所以现在网上流行用照片骗人的骗来形容照片和真人的差距比较大。
1: 我觉得吧，简简单单用照片这两个字来形容我自己是不够的啊。
2: 你的意思是？
1: 是这样的，我有很多面，我素颜和化完妆是两个人，
2: 我浮肿和不浮肿是两个人，
1: 我洗头和不洗头是两个人，
2: 我拍照和直接看是两个人，
1: 我素颜自拍和素颜直接看是两个人，
2: 我化妆自拍和化妆直接看是两个人，
1: 甚至我刚洗完澡和洗完澡10分钟之后还是两个人。
2: 有时候啊，我自己甚至都搞不清楚我到底长啥样。
1: 72变是你本人。
0: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0: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4: 你好有味。
5: 对待加班，管理者需要掌握一个尺度，
6: 既要保证工作顺利进行，又要满足员工对于生活的高品质要求。
5: 是啊是啊，你看有些老板就是因为掌握不好这个度，生意蒸蒸日上，越做越大嘛。我向我的学霸室友请教，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学习天才？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
6: 哼，哪里有什么天才，我只是把你睡觉的时间用来学习而已。
5: 什么？一向愚昧无知的我听完之后恍然大悟，哼，怪不得我总是觉得睡觉的时间不够，原来是被这个人偷偷拿去用来学习了。哼，这么过分。
7: 昨天乐小优开车出去，心情不错，想去兜兜风，突然肚子饿了，想吃宵夜。很晚了，拉面摊上已经没有客人，拉面师傅仍然在潇洒地做着拉面的动作，但是他手上却没有面。乐小优好奇地问：
6: 你这个什么呀师傅，你没拉面啊？
7: 师傅淡定地说：
6: 哦，我在拉风。有喽。这社会境界比我高啊。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传递社会资讯，服务大众生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玉山人自己的广播。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1: 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2: 欢迎收听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为您带来的整点新闻。后高考经济火热升温，准大学生开启数码装备换新季，高考圆满落幕，卸下备考重担的学子们迎来轻松暑期。伴随假期到来，我县消费市场悄然掀起新一轮热潮，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等数码产品需求集中释放，准大学生组团购买开学装备，让夏日后高考经济活力满满。走进城区各大数码专卖店，店内客流涌动，不少学生在家长陪同下认真挑选心仪的数码产品，开启专属自己的毕业换新模式。对高三学子而言，一套全新的数码设备是奔赴大学生活的必备行囊。刚刚结束高考的学子邱敏月趁着暑期优惠前来选购笔记本电脑，在他看来，全新的电子产品是开启大学新生活的第一步。他告诉记者，大学自主学习场景更多，课堂记笔记、查阅学习资料、完成课后作业都离不开电脑。恰逢商家推出考生专属优惠，性价比高，趁着假期一次性配齐装备，能为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做好充足准备。学生刚需集中释放，带动了线下数码门店销量大幅攀升。据了解，每年高考结束至开学前都是电子产品的传统销售高峰期，客流和销量都会迎来显著上涨。其中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等基本属于新生入学刚需选购产品。针对这波消费热潮，我们专门打造了考生优惠套餐，将高考准考证变成专属消费优惠券，不仅设有购机立减福利，还免费送手机壳、充电宝、电脑包等实用配件。县城一专卖店负责人朱志浩表示道，不盲目跟风选购，准大学生消费理念更加成熟理性。不少学生表示，身边同学选购数码装备不再高端顶配，而是结合自身学习需求和日常使用需求，优先考量产品性价比、实用性和耐用性，按需选购，理性消费成为主流新风。小小数码装备承载着学子奔赴新征程的美好期许，火热的数码换新热潮持续激活我县暑期消费潜力，拉动了县域消费增长，彰显了新时代青年理性健康的消费观念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为夏日经济发展注入了满满的青春动能。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农行玉山支行护航高考学子金融安全。高考落幕，青春逐梦正当时，为切实守护青少年金融权益，普及金融安全知识，践行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服务口号，近日农行玉山支行面向广大高考毕业生开展专项金融知识宣传教育活动。考后是电信诈骗、校园贷、虚假兼职等骗局的高发期，刚步入社会的学子金融防范意识薄弱。活动中，支行工作人员结合真实案例，通俗易懂地讲解校园不良网贷、刷单诈骗、个人信息泄露等常见金融风险，科普安全用卡、征信保护、理性消费及正规助学金融政策。同时，工作人员依托数字金融服务优势，手把手指导学子辨别网络金融陷阱，引导大家树立健康的消费理念和反诈意识，精准宣教，有效填补了青少年金融知识盲区。农行玉山支行将持续践行金融为民理念，常态化开展普惠金融宣教活动，以数字金融力量筑牢民生金融安全防线。玉山的美誉，玉山县在怀玉山脉与武夷玉脉交汇处，唐正盛元年695年立县，因天地一玉，山神藏烟传说得名。这里扼干着咽喉，有豫章第一门户两江所悦，八省通衢盛誉。玉山宛如一块温润澄澈的美玉，在江南大地静静流光。山河千载，文脉为魂，时光浸润玉山沃土，经世致用的不变初心，让这座古城文脉不息，英才不绝。玉山名士辈出，贤臣迭出，无数文人墨客自此启程，著书立说，驰骋朝野，为江南文脉添墨增彩。 南宋年间，神童汪阴臣五岁便能通读诗书，家境清贫，却笃学不辍，十七岁办状元及第，创下史上最年轻状元纪录。为官之后，他心怀苍生，直言敢谏，乐善好闲，世人尊称玉山先生。其才德风骨，代代激励着玉山后人勤学向善，笃行守正。坐落于古城之中的玉山考棚，是全国唯一保存完整的单纯童声试现实场所。错落的屋舍，规整的考场之间，仿佛依稀可见旧时寒门世子秉烛夜读、伏案求索的模样。这也是玉山千年崇文重教风尚最鲜活的见证。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墨客驻足玉山，留下千古佳句，让玉山的山水诗意流芳。南渡名士赵帆侨居玉山，师宗黄庭坚与韩呼并称二泉先生，一句山雄无处皆华阳，疏通八气蛟龙引，到尽怀玉山巍峨雄奇，藏纳风云的磅礴气象。北宋杨毅途经此地，动情写下怀玉烟霞皆武夷，我思祖德泪沾衣，将山河悠远与家国情思揉进烟雨山水。千年耕读传家的积淀，让玉山共走出进士139名。时至当代，这份书香底蕴愈发璀璨，

后培育出院士九名，近千名博士，近万名硕士，让中国博士县的美誉响彻华夏。玉山兼得山川雄峻与水乡温婉，是江南大地藏于难得的生态秘境。全境坐拥两大山脉滋养，地势呈马鞍舒展之态，山河错落，风物清佳，四季皆景，瀑布入画。城北怀玉山，层峦叠嶂，云雾盈峦，不仅是守护玉山的天然生态屏障，更是信江正源金沙溪的孕育之地。三清天下秀，世界自然遗产地、世界地质公园三清山雄峙一方，亿万年地质演化雕琢出独一无二的花岗岩峰林地貌，玉金、玉虚、玉华三峰亭亭玉立，宛如道教玉清、上清、太清三清尊神端坐山巅，故而得名。奇峰怪石鬼斧神功，云海松涛飘渺空灵，幽谷清溪静谧悠然，自然胜景与道韵禅意相融共生，造就了享誉华夏的山水名片，让玉山坐拥世界级的生态风光。近代文人郁达夫游历至武安山，沉醉于山水相依、水光绕城的灵秀景致，盛赞玉山为东方威尼斯。三面环水，临江而立的武安山清幽雅致，滨溪河绕城流淌，古城墙、老浮桥留存千年风貌，玉山全域风光各有韵味，万千景致各具风华。天梁风景区历经三亿年地质淬炼，造就旷世奇观，尽显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金沙溪梦里水乡，将千年历史、山水风光与民俗风情娓娓道来，宛如一幅流动的西山行旅图。千年七里街景区串联一城烟火古韵，燕雕、民俗、美食三条特色街巷交织相融，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文成塔更是静静守护古城的沧桑与变迁。山水玉秀处，人间皆温柔，玉山的美好藏于青山碧水的自然风光，显于更续不息的千年文脉，更融于烟火寻常的市井生活。得天独厚的矿产资源，让玉山与台球产业温柔结缘，书写了传奇篇章。一场场国际赛事落地绽放，一次次精彩对决惊艳世界，成为玉山走向世界的闪亮名片。温润水土，优良生态，孕育出玉山独有的山野风味与农家烟火。玉山乌珠、三黄白耳鸡等本土优良畜禽品种，肉质鲜嫩，风味纯正，是赣东北家喻户晓的乡土珍品。碎椒白玉豆、玉山芋头饺、临湖豆腐包等特色菜肴，融汇山野鲜香与农家手艺，一口便是独属于玉山的味觉乡愁。玉山的青柠果由鲜嫩艾草、鼠曲草搭配米粉反复揉制，揉出翠绿柔韧的外皮。甜口馅和咸口馅料各有千秋，手工捏制造型也是精巧别致，一口尝尽春日鲜活，故土深情。每逢春节，家家皆备米椒，以麦芽糖、白砂糖、菜籽油精准配比，文火慢熬至浓稠透亮，倒入米花、花生、芝麻翻炒拌匀，色泽金黄，酥松干脆，入口咔嚓清脆，甜而不腻。三清山白茶是绿茶中珍稀变异品种，一芽一叶的鲜嫩茶青，条索挺直紧洁，色泽嫩黄绿润，自带文人气韵。产自广平村的广平茶依托高山滋养，同样香飘四方。玉山有诸多鲜活独特的非遗传承，罗纹砚制作技艺历经千年薪火相传，一方方罗纹砚实质温润，纹理天然，兼具实用价值与艺术美感，位列江南名砚。扎根乡土的玉山班演绎，唱腔古朴醇厚，表演质朴生动，剧目取材民间，演绎人间烟火，留存着赣东北最鲜活的民间戏曲文脉。传承八百年的玉山下汤酒习俗是玉山独有的烟火非遗。古时物资匮乏，先民凭借自家种养的家禽蔬果、河西水产，以勤俭智慧烹制宴席，渐渐形成一炒一汤交替上席的宴席形制。不上奢华，重在真诚，一桌下汤酒盛满玉山人的淳朴热忱，古韵流转，戏韵悠长。玉山提线木偶戏古称悬丝傀儡，被誉为戏剧之祖，比真人戏更早，是极具价值的古老民间艺术。方寸戏台之上演绎千年世事、人间悲欢，古老技艺在代代坚守中焕发新生，守护着玉山最纯粹的民族根脉。千年玉山如一块藏于赣浙山水间的温润美玉，有千载文脉滋养风骨，有万千山水雕琢容颜，有百般烟火温暖岁月。这座兼具古韵与新风、山水与烟火的小城，正携着千年底蕴、时代风华，在时光长河中温润前行，熠熠生辉。以上是今天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慧亚，请继续关注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其他节目。
诈骗现象无孔不

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0: 家在故林无处间，兵为溪水玉为山。打开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领略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
1: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2: 全宇宙只此一家。
3: 时光里的印记，
4: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3: 光影中的传奇，
5: 百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6: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7: 你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3: 点亮银幕，
8: 拖住他们，打出气势，
3: 洞见人生。
9: 是光辉耀眼的事，真是了不起的事，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3: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0: 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3: 影视非常道，
11: 这一次
12: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3: 我是主持人张帆，我们今天听到的依然是经典励志电影《茜茜公主》的录音剪辑。系列电影《茜茜公主》的三部曲拍摄于1954年到1957年之间，而中国内地的观众通过影片了解茜茜公主的故事则是在30多年后的1988年。也可以说正是这个系列电影让演员罗密施奈德为全世界的观众所熟知，再次回到系列电影《茜茜公主》的故事里。
14: 大婚未久的弗兰斯照样日理万机，与皇后几分钟的见面都是在会见大臣的夹缝中寻找机会。比起弗兰茨， Cici 的时间充裕得多，皇后该怎样安排支配时间却是太后操不完的心事。
15: 我很想知道年轻的皇后陛下是不是已经在那儿学习宫廷礼仪了。
16: 还没有，太后陛下，皇后陛下骑马去了。
15: 我早料到了，真太不像话了。
17: 西西
18: 来了，公事办完了。
17: 我拼命的干，什么要紧事快告诉我，我都等不及了。
18: 啊，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又有了只鹦鹉。
17: 哦，是红的。
18: 对。
17: 谁送的？
18: Mary阿姨。另外我还想问问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17: 今天星期四。
18: 是啊，成天公务缠身，难怪你连这也忘了。今天是我们结婚四星期。
17: 是真的吗？有那么多天了。
18: 对，送你件小小的礼物，但愿你会喜欢。
17: 我真高兴你没忘了这日子。
18: 这是我从市场上买来的。
17: 什么？你去市场了？
18: 对，可我差点回不了家了。维也纳人真可爱，他们激动的连我的裙子都踩破了。你瞧，这些全是维刚的画，这是城堡拉森堡宫殿，女工们在祈祷，
17: 美极了。
18: 瞧他画的多有生气呀，画的多细致，这些树像蒙上了一层薄雾。
17: 这是什么地方？
18: 巴登的维尔堡。这是什么？
17: 我送你的小小礼物。
18: 这么说你没有忘？
17: 时刻都在我心里，我忘不了是你给我带来了幸福，忘不了。
18: 你也给了我幸福。

0: 好，别让客人等久了，我们走吧。这幅画先放在这儿。
1: 好。这是什么东西？
2: 哦，天哪，慕尼黑啤酒，还有蹄膀肉。
0: 我想给你们大家来点别出心裁。
2: 弗兰茨，你真是太好了，我做梦都想吃蹄膀肉。妈妈，来点啤酒吧。
1: 不，我还是喝果汁儿。
2: 爸爸，你要不要？
3: 什么？
2: 我说爸爸，你要不要来点啤酒啊？
3: 当然要了。
2: 弗兰茨，
0: 尝个新鲜。
2: 主教，你要不要？
0: 很乐意，皇后陛下。
2: 那么多数人喝啤酒了。
3: 我很想尝尝啤酒是什么味儿。
0: 那就尝吧。
2: 真香，这蹄膀肉好吃极了。
3: 嗯，太棒了。
1: 行了，卡尔，
3: 简直没说的，太棒了。
1: 我说亲爱的 Friends， 但愿你的别出心裁就这么一次。你总不见得想把奥地利的胡夫宫变成平民百姓的啤酒馆。
0: 当然不会，妈妈。
4: 坐上皇家的餐桌，自然也告别了寻常的酒菜。今晚餐桌上的改革，居然让 Cici 尝到了久违的慕尼黑啤酒和心爱的蹄膀肉。弗兰茨当然清楚母亲和妻子的口味不一样，然而

0: 爸爸妈妈，今天我喝了盼望已久的慕尼黑啤酒，还饱餐了一顿蹄膀肉，太棒了。
1: 是太棒了。
0: 这时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芭比，你瞧，我思念着爸爸妈妈，还有我们家门口那座美丽的高山。我成了皇后，可我失去了这一切。
1: 他早就这么说过，皇宫就像金子的鸟笼。
0: 苦了我们的 Cici 了。
1: 可他爱 France， France 也爱他。
0: 那当然。瞧这儿， France 处处都为我考虑，他对我真是体贴入微。我说少喝点吧。
1: 你怎么就不像 France？ 就知道成天的骂我。
0: 去你。
1: 我说什么都是命中注定的，当然不是说喝啤酒，是说我们的 Cici， 她成了皇后，也许是让她去完成某种使命的。
2: 谁能比亲爱的芭比妈咪更理解 Cici？ 可是既然认定了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又何必为女儿被关到金子般的鸟笼而叹息？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安德拉西伯爵很高兴在维也纳见到您，请走近点。
2: 陛下，我结束流亡生活以来第一件事就是来拜见陛下，向陛下表示感谢，感谢陛下为匈牙利所做的一切。
1: 请起来，安德拉西伯爵，大赦令是皇上颁布的，应当感谢他。
2: 我不是

0: 是指大赦令陛下。大赦令不可能使被处决的人复活，也不能使他们的家庭重新得到幸福。但是一颗充满仁爱的心可以使万物复苏，我就是为此来向陛下表示感谢的。
1: 我们奥地利曾经伤害过你们的国家，这使我心里感到非常的不安和内疚，我一定要尽我个人的一切力量帮助你们。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重演了。相信我，皇帝陛下的看法和我的看法完全是一致的。我们两国是同胞手足，兄弟之间绝不能自相残杀。
2: 胡福宫宴会厅金碧辉煌，皇家舞会照例是隆重而典雅，欢乐的旋律席卷着舞池中的一对对一双双，叫人不由得想起皇上生日庆典的那个场面。还记得吗？弗兰茨手捧红玫瑰走向伊丽莎白，年轻的皇帝和皇后真幸福啊。可为什么他们总很难使苏菲太后称心如意？

0: 真是不像话。
1: 你说什么？
0: 太不像话。
1: 又怎么了，索菲？
0: CC 把我们的敌人都请来了，连叛乱头子安德拉西都来了。
1: 真的吗？
0: 我永远也忘不了这该死的匈牙利人，他挑起叛乱要杀弗兰兹，可弗兰兹还乖乖地听从他摆布。
2: 太后陛下，尤利斯安德拉西伯爵请求太后恩准接见。
3: 太棒了，
0: 让我去和叛逆者握手言欢，这种事儿我可不敢赏光，尽管他已经得到了特赦。
2: 太后陛下，那让我跟他说什么？
0: 德语、匈牙利语随你的便。
4: 陛下，请您原谅，我不得不冒昧的来见你，这件事事关重要。
5: 出什么事了？
4: 匈牙利客人受到了索菲皇太后的冷遇，非常气愤，他们准备退出舞会表示抗议。
6: 出什么事了？
5: 不知道啊。
6: 索菲太后侮辱我们大家，安德拉西决定退出舞会表示抗议。
4: 陛下，要是现在离场，那就意味着两国之间重新开始敌对状态。
5: 那有挽回余地吗？
4: 陛下，这事儿我是无能为力了。
5: 博士，请让我一个人想想。
4: 是，陛下。
2: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开始，请诸位自选舞伴。
5: 自选舞伴
4: 。
0: 贝贝，你下的命令 ，Franz，
7: 不是我。上校，请告诉安德拉西伯爵，我在等待他的邀请。
8: 是，陛下。
0: 真是岂有此理！
8: 安德拉西伯爵，皇后陛下邀请您跳下一个舞。
4: 我认为皇后陛下的这种姿态远远地抵消了太后对我们的侮辱，我们不能走。卡罗里夫人，你去邀请皇帝陛下跳舞。
7: 好的。
4: 有了，去吧。
8: 我能荣幸地为您领路吗？
4: 去吧。
2: 非常高兴。
0: 你怎么一句话也不说，弗兰兹？
1: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妈妈。不过我认为他这么做总是有他一定的道理的，我同意 CC 的做法。
4: 走吧，都去跳舞吧。
7: 陛下，能邀请您跳舞吗？
2: 好啊。
9: 高雅优美的瓦尔茨在他的发祥地维也纳释放着无比的魅力，哈，应该说是释放着无比的魔力。哪里仅仅是娱乐性情，增进友谊，居然能化险为夷，变干戈为玉帛。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天下事非大善不能转祸为福，可是行大善博施仁爱的西西皇后，这是怎么了？

0: 天哪！
1: 怎么了？大惊小怪的。
0: 你向皇后陛下昏过去了。
1: 什么？
2: 医生说什么？
3: 什么也没说。
1: 看来病得不轻。
2: 那到底是什么病呢？
4: 肯定是从马上掉下来摔伤了。
3: 我看恐怕是阑尾炎。陛下最近一直感到不舒服，不过依我的看法，恐怕是因为跟缩妃皇太后不和引起的。
2: 陛下的病挺麻烦，是不是应该去禀报皇上？
5: 不，现在不能去打搅皇帝陛下，他在接见俄国公使，眼下俄国正威胁着我们奥地利帝国，战争迫在眉睫。泽伯格太医还在里面吗？
4: 是的，太后陛下。
6: 行了。
7: 我的病要紧吗？
6: 没什么关系，陛下。不过陛下今后可千万不要再去骑马了，是有点可惜。我这样不行啊，陛下。
7: 有这么严重吗？
6: 严重？不不。
7: 那究竟怎么回事？
6: 祝贺陛下您有喜了。
7: 真的？真的？
6: 真的，陛下。
7: 啊，太医，啊，太医。太谢谢你了。
8: 这么个天大的喜讯， Cici 要能按耐得住，那就不是这个 Cici 了。瞧他光着脚丫，穿着睡袍，在神圣的宫殿穿行，径直撞进了皇帝正在议事的办公大厅。不可思议吗？

0: 要紧的事。
1: 请原谅这位 CC， 什么事这么急？
0: 弗兰兹，我们有孩子了。
1: CC， 这是真的吗？
0: 真的，
1: 真的有孩子了。
0: 快放我下来！别伤着孩子，千万别伤着。Max， 来信了。
2: 什么？
0: 你猜猜看。
2: 我猜不着。
3: 维也纳 ，Cici 来的。恭喜你，你要做外公了。
2: 维卡。
4: 怎么了？
5: 说明年春天 Cici 要当妈妈了，信吗？
3: 托马斯都告诉你们了，他什么也装不住，是真的，全是真的。听着，明年春天你们都要做舅舅姨妈了。
4: 当舅舅啦！
3: 当然，你也当。
6: 公爵殿下，请接受我对您衷心的祝贺。
2: 谢谢，谢谢你。可现在我最需要的是香槟。
6: 是，公爵殿下。
2: 为这事儿非得好好干一杯不可。
3: 行了，到时候了，都去睡觉吧。托马斯，把这个舅舅姨妈都领去睡觉。得了，走吧，明天再玩
6: 吧。来，舅舅，
3: 晚安。
4: 晚安。
3: 太好了，马克。但愿 Cici 能生一个小皇帝。
2: 只要长得跟 Cici 一样美，我宁可是个小公主。
3: 弗兰斯也许不这么想。要是我们在 Cici 身边，那该有多好啊。
2: 是啊，那会儿是多么幸福啊。岁月过去，我们俩不知不觉都变老了。就一眨眼功夫，仿佛这一切就像昨天发生的事儿。你给了我生活中最美好的礼物。
3: 我为我们的孩子感到骄傲。
2: 我也是。
7: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3点整。
1: 有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城市中，轻抚窗外清新空气，记录城市点点滴滴。FM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给你全新视听世界。

0: 就在这里。自我的音乐态度，芒果音乐榜。
1: 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今天听的第一首歌，黄雅莉《黄小花》。

一首俏皮可爱，来自黄雅莉的《黄小花》。这首歌呢，也是当年路虎特别给黄雅莉的进行的一个词曲创作的歌曲啊，可能也是黄雅莉曾经的一个小名吧，小花。每个人都会从小的时候会有一个小名的存在，表达着好友家人之间的这种更亲切的一种关系啊。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来自花花华晨宇，一首《造物者》。这首歌一样充满着年轻的节奏和生活的态度啊，也是华晨宇首次尝试活力曲风，把年轻人的这种大胆造的状态用轻快的方式传递了出来。其实当这首歌刚刚创作出来的时候，还是样带的时候，它最初的名字和英文歌词就是讲述一群周末奇思妙想无怪不作的年轻人的一种创造欲。歌里唱的，我们不需要被比较，即使有相同的大脑也还是有不一样的骄傲，欢笑玩闹只需要做自己的主宰。来听他这首《造物者》。

听到来自 Karen 孟文蔚这首《双城故事》，有人说把这个异地恋的故事唱的是如此的轻松啊！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我们的池约翰的《忍不住想你了》。池约翰的这首歌呢，是他一直很想尝试的 R&B 的曲风，层次感也非常的丰富，自由释放，表达的是一份想念，让你无拘无束和爱人浪漫的一种奔赴感。虽然说呢，你可能没有办法无时无刻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但是有些时候那种分开之后的想念也是一种很美好的事情。池约翰，忍不住想你了。

简简单单的 R&B 的节奏和伴奏下，池约翰唱出这首《忍不住想你了》，思念一个人的味道。继续来听歌，《魔动闪霸》，对手。

0: 民谣摇滚说唱，
1: 别再讲所谓事情的真
0: 相，流行

听到刘德华这一首《练习》，也是多年前他的一张专辑的同名曲啊，也成为了他后期作品当中的一首经典的抒情情歌。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接下来听到郁可唯的这首《闹哄哄》。

乐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芒果音乐榜继续回到节目，听到这首歌来自刘畊宏，记得要勇敢。

0: 城市里交错的我们，有过同样的故事，听过同样的歌。芒果音乐榜，音乐时光机。
1: 芒果音乐榜音乐时光机，一起来听过去的歌。今天听到潘玮柏，2007年潘玮柏发行了专辑《纨绔》。这张专辑的在音乐风格上和他之前的专辑相比有了非常大的不同啊，rap 的东西减少了很多，但是多了一些以往没有的曲风。收录的11首歌，潘玮柏呢也是在词曲创作上占了一半以上，包括了7首的作品。而我们要听到的就是这一首《客串情人》，带着一点爵士风味的歌，也是潘玮柏在专辑里的首度尝试了。

0: 下午两点，上班路上又是一个美好的午后。 FM 八九点九，益山人民广播电台，伴您一路好心情。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
1: 被人家庭主妇一枚，看完了这些洗衣粉、洗衣液的广告，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所有的这些洗涤用品的广告，其实都已经掌握了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干净整洁的核心科技，那就是一定要管好自个儿家的熊孩子。
2: 本人是个有志青年，小的时候呢，一直认为啊，我们未来的生活肯定是猫吃鱼、狗吃肉、奥特曼打小怪兽。可是后来，残酷的现实告诉了我一个真理：在真正的生活中，现实是什么？现实就是，耗子整猫，羊耍狼，两头狗熊就能玩死光头强。
1: 本人心理咨询师一枚，以我专业的眼光来看，一个不自卑的人，他的表现应该是这样的：听不懂就打破砂锅问到底，买不起就直接说这东西有点贵，配不上就直截了当的说那算了，一切随缘吧。但是找我来咨询的大多数患者，他们的表现却是听不懂也要点点头，买不起就说自己不稀罕，配不上呢就说自己不过是随便玩玩，这就不好了嘛。照我来看，这些人已经从自卑的泥潭渐渐地滑向了臭不要脸的深渊。
3: 三言两语，
1: 言简意赅，
3: 有问有答，
1: 礼尚往来，
3: 风轻云淡，
1: 春暖花开，
3: 闲言碎语，
1: 欢乐开怀，
3: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1: 闲言碎语。
2: 话说我们欢乐小分队里头非常著名的单身狗旭旭同学，最近据说又有新故事了哈。大家都知道我们旭旭属于内秀型的，长相嘛，属于不看不知道，一看吧吓一跳那种。
1: 所以在这个看脸的时代里，旭旭确实是没什么优势。不过到底旭旭这长相难看到什么地步了呢？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讲一个刚刚发生的故事。就因为这一次的经历，估计够我们旭旭郁闷些日子的啦。伤害。
2: 话说我们90后小编辑旭旭吧，有一小外甥女儿。旭旭呢平时又特别喜欢孩子，所以对他自个儿的小外甥女儿啊，那也自然是关爱有加。
1: 话说上个周末，旭旭又去看这小外甥女儿去了，正好赶上小宝贝这一天特别高兴，在家里正撒欢呢，而且还各种卖萌。
2: 当时小宝贝在屋里玩的时候啊，就表现出了各种萌。你比如说他一下子不小心玩的时候撞到头了，他就会马上自言自语的说道：
1: 对不起头。
2: 然后呢再一不小心摔倒了，他马上就会坐在地上继续自言自语：
1: 对不起脚。
2: 许当时一看自己这小外甥女简直太可爱了，那高兴的心都化了，又觉得这小外甥女啊简直就是天使。于是呢他就情不自禁的过去摸了摸这小宝贝儿的头，这小宝贝儿呢也自然而然的就转过头看了一眼旭旭。然后叫旭旭万万没想到的是，小女孩突然又把头转回去了，然后低下了头继续自言自语道：
1: 对不起眼睛。
4: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2: 作为一个过来人，本人在这里想吐吐苦水啊。经过这么多年工作和生活的洗礼，我个人觉得吧，这个朋友要是处好了呢，那就是水浒传了，要是处得不好呢，那就是上海滩了。这闺蜜也一样，处得好了呢，那就是小时代了，要是没处好呢，那就成了甄嬛传。 再比如说，我有一个苹果分你一半，这叫友情。我有一个苹果咬了一口，剩下的全给你了，这叫什么？这叫爱情。而拿到一个苹果原封不动的都送给你吃了，这叫父母。而如果你拿到了一个苹果把它藏了起来，然后呢还跟周围所有的人说你饿死了，这就叫社会。所以说在社会上最牛的不是你认识多少人，而是在你困难的时候有多少人会认识你。本人是个文艺青年，一直在非常细致入微的观察生活。我觉得进入网络时代之后啊，确实一些事情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就拿写遗嘱这个事情来说吧，在以前有人写遗嘱的时候，只要写清楚钱财归谁，房子怎么分，妻儿如何养，葬礼怎么办，就妥了。而现在可不一样了，我们进入了网络时代，哪个账号的微博必须删干净，哪个硬盘必须进行底层格式化，书架上的哪几个本子必须完全烧掉，哪个手机里面的聊天记录一条都不能留，这都是关乎名誉的大事。个人感觉以后负责这一块的专业律师的水平还有待提高，最好能够提高到在老子驾崩的那一瞬间能帮我一键搞定。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0: 陪您没事偷着乐。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你下刘秀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1: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本人白领一枚，平时特别喜欢看真人秀节目，可是最近我看着看着嘛，我就发现一条规律，那就是这真人秀里头那些运动员吧，长得是越来越好看了，而那些参加真人秀节目的正经演员吧，是长得越来越难看了，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0: 神脑回路的黑洞，抢开怒腿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2: 话说这一天，在一个知识问答类的网站上，一哥们儿向大家询问这样一件事儿：
1: 朋友们，你们觉得你们这辈子遇到过的最窝囊的事儿是哪一件呢？
2: 没过一会儿，一大哥就开始哭诉了：
1: 我跟你说个事儿吧，兄弟，是这么回事儿啊。那天呢，我去一个发廊理发，那个给我剃头的呢是个女的。他当时啊给我一边剪头发呢，就一边跟旁边一个大妈唠嗑，说自己啊又要上班又要带孩子，回家还得做饭，男的没一个好。当时我没说啥，就在旁边听着，没想到吧，这大姐越说越激动，最后打了我后脑

0: 勺一拳，你说这窝囊不窝囊？
1: 话说这天，又是在一个知识问答类的网站上，一个懵懂少年向大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0: 本人大学学生一枚，在这儿我就想问问大家，是不是有这样一种说法，说很多女性瞧不起没有谈过恋爱的男性？如果真有这样的说法，那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造成的呢？看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一位过来人深情答道：
1: 其实吧，也谈不上瞧不起，这就有点像一个专业乒乓球运动员看待一个乒乓球爱好者的心理。其实也没别的，我们就是不想老捡球，累。话说这一天在贴吧里，一男孩特苦闷地问大家：
0: 朋友们，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前日子吧，我一直追求的一个女孩，她突然跟我这么说：
1: 千万不要喜欢我，我是一个坏女孩。
0: 我听了之后就有点发懵，我想问问大家，这个女孩她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1: 贴吧上的一位过来人给她做出了详细的解答。
2: 这个女孩子说这番话的意思呢，其实就是想通过反衬的方式向你发上一张好人卡，人家不想和你交往了，但是人家姑娘心地纯善，不能伤害你。同时从文学角度上来讲，这个女孩子有较强的修辞技巧和表达能力。
3: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4: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3: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5: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3: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6: 前方
3: 欢乐运行，看正传，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零线者绕行，笑咖正传。
1: 笑咖正传一，实力。
0: 昨天下班刚一到家，我媳妇儿吧就突然拿过一特别结实的核桃冲我说了一句：
1: 老公，你帮我把它咬开。
0: 我从公司刚下班，累得不行，不过媳妇儿的要求我也不敢不答应啊，于是我就有气无力的把那核桃放到嘴里，使了好大劲，终于帮他给咬开了。然后我媳妇儿就欢天喜地的大叫了一声：
1: 哎呀老公，还是你厉害，咱们家毛毛咬了半天，哈喇子流一地都没咬开。
0: 说完这话之后吧，立刻就回身继续喊道：
1: 毛毛，毛毛快过来，核桃给你咬开了，赶紧叼一边吃去吧。

0: 小咖正传二，
1: 导航。
2: 本人已婚女性一枚，昨天晚上我老公在外头喝大了，到后半夜才回来。回到家里吧，醉醺醺的开始脱衣服，我当时特别生气，我就没理他。结果他呢也不吱声，我们俩就这么沉默着。大约过了十分钟，我老公忍不住先开口了，他对我充满怨气地说道：
1: 媳妇儿，没你这样的啊，这太缺德了，你好歹你骂我一两句，你这玩意儿弄得我黑灯瞎火的，我连床都找不着。

0: 小咖正传三，因材施教。
1: 本人学渣一枚，今天在考试的时候，我同桌翻英语课本被老师抓住了。当时他特别不服气的指着我对老师说：“老师，我同桌他也翻书了，你为什么不抓他，光抓我呢？”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老师当时瞟了我一眼，然后语重心长地对我同桌说道：“你跟他比什么比？他翻书都找不着答案，你还跟他比？”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感受城市的绚丽，聆听城市的声音。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1: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记者从上海海关获悉，今年前五个月，上海口岸累计完成离境退税20.1万票，涉及退税商品销售金额19.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62%，数量和金额均占全国总量约40%，居全国首位。记者从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获悉，该所团队通过多年研究攻克了作物花期冷害难题，为应对气候变化造成的农业灾害，保障粮食安全提供了新的基础理论指导和育种改良基因资源。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日起施行。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规定的出台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海港城市港口经济增加至达7万亿元，占到相关城市经济总量的13.6%。特别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广泛落地，传统航运业正在向更智能、更高效的方向升级。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0: 15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2: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3: 我是主播李玲，
4: 我是观察员孙畅。
3: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头条新闻，我们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有关情况。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近日由国务院印发，是城市更新领域的第一部国家级专项规划，明确了未来五年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
3: 数据显示，十四五时期各地累计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4万多个，惠及居民群众约 1.1 亿人。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部署了六个方面23项重点任务，包括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
2: 同时，通过专栏形式列出了好房子建设、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3: 在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公共服务品质，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2: 聚焦好房子方面呢，各地将提高新建房屋品质，全链条提升住房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水平，落实住宅项目规范，优化住房设计，改善户型功能，提高隔音性能等等。同时呢，抓好老旧房屋的更新改造，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
3: 好小区方面，各地在15期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1.5 万个，围绕好社区，重点是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程，对5000个社区进行建设改造，完善社区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
2: 围绕好城区，重点是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加快完善综合交通体系，一方面充分利用存量资源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另一方面优化路网结构，提升通行效率，补齐停车设施短板。
3: 财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4年起，财政部连续三年累计支持北京、上海、沈阳、洛阳、乌鲁木齐、成都等50个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0: 务期间，50个城市将按照实施方案确定的工作目标，探索城市更新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
1: 怎么说呢，这个国家级的专项规划，这个叫国务院直接印发审批，是最高层级的一个文件了、而且现在就代表着城市更新上升为了全国统筹高位推动的一个核心的工作。那么这种意义来讲，首先它是一个转型的意义，就是城市发展到现在它必须要提质升级，另外还有民生意义，还有安全方面的意义。我觉得在我们看来啊，对于这个文科生来讲，特别关注的就是文化风貌的意义。因为城市呢曾经有过这样的问题，就是千城一色，但是这一次这种国家级的规划要注定每要守住每一个城市它的文脉特色，归根结底要建设这种宜居的、和谐的、有韧性的又有文明的幸福家园。
2: 尤其刚才孙畅所说的，这不是一刀切，各个城市建成一样的，因地制宜，各个地方的人口、文化结构各方面完全不一样，所以说这个城市更新改造啊，一定要符合自己的特色。另外呢，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城市更新，其实我们是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对，
2: 一步一步的来。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国内方面呢，我们先来关注我国特医食品在产品注册类别数量拓展、罕见病类特医食品注册和临床可及性等方面取得新突破。
2: 目前呢，我国已经批准注册特医食品330个，覆盖了所有产品大类和全年龄段人群，基本满足临床的营养需求。新增一个肿瘤全营养配方食品注册，进一步丰富肿瘤患者营养支持产品的供给。此外呢，还有五款国产罕见病类特医食品通过了优先审评审批绿色通道获批注册，为特殊人群提供更精准更全面的营养支持。
0: 国内方面还是来关注高考热点。2026年高考期间，为严厉打击涉考网络谣言，净化网络环境，维护高考秩序与教育公平，公安部网安局集中公布10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
2: 据通报，本次查处的涉高考谣言类型多样，传播形式也比较新，部分不法分子利用 AI 技术炮制虚假信息，恶意的误导公众。例如广东潮州网民沈某红、河南驻马店网民吴某帅分别借助 AI 工具伪造高考考场的实拍照片、2026年高考语文试卷的虚假图片，并且在网络上发布，借助高考的热点来吸粉引流，引发了大量网民讨论，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
1: 这个高考是关乎到社会公平和万千考生核心利益的这样的一次考试，怎么能用它来造谣呢？而且造谣不仅是扰乱了高考的考试秩序，而且给考生和家长平添了很多的心理压力。
2: 对，
1: 所以这样的谣言应该严厉打击啊！幸好我们看到，就是现在公安部门呢会持续严查涉高考的网络违法乱象，也会坚决整治造谣、引流等不良的网络行为。说到引流，确实啊，这种谣言背后很有可能会带来一些就是滋生黑色的产业链，甚至助长这种诈骗的乱象，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也希望所有的网民啊，要知道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2: 对，大家好像啊，就是这些年蹭热度这件事儿，很多的互联网从业者、自媒体运营人员呀、就对这事儿呢，真是乐此不疲。而且
0: 但是不能没有底线。
2: 对，结果是什么热就蹭什么，他什么都敢蹭。在高考这样一个比较严肃的一个国家级选拔的这么一个考试当中，甚至其他的一些恶性事件和热点事件当中，都不乏这样的蹭热度的身影。所以说呢，也提醒大家，什么事儿都是有底线的，在网络上依然有我们道德的底线啊。
0: 再来关注国家安全部发布安全提示。一段时间以来，随着人工智能应用需求的迅猛增长，批量提供海内外大模型访问服务的 AI 中转站在国内迅速走红。然而当前 AI 中转市场鱼龙混杂，部分 AI 中转站运营资质缺失，安全防护薄弱，用户隐私泄露与数据倒卖问题时有发生，数据安全风险不容忽视。
2: AI 中转站呢，是介于用户和 AI 模型厂商官方服务之间的代理层。形象一点来形容吧，就是 AI 中转站就是咱们用户和大模型之间的一个中介，可以帮助大家更便捷的调用多个 AI 大模型，一站式的满足用户多样化的使用需求。
0: 当前 AI 中转站在为用户提供低价便利服务。

0: 不填补市场缺口的同时呢，也因粗放发展、无序运营，滋生了一系列的安全风险。部分 AI 中转站缺乏正规数据加密与管控机制，有的呢甚至私自截留用户数据倒卖给其他大模型厂商用于训练系统，造成了用户的隐私泄露。部分 AI 中转站没有取得数据出境相关合规资质，擅自将用户输入数据传输至境外服务器，可能造成个人隐私、商业机密乃至国家秘密外泄。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可能有些朋友出行的时候遇到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行李刺客啊。这些年老说这个刺客，刺客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不知道抽冷子，背后来这么一下。
2: 哎，
1: 以往呢，咱们免费托运带上飞机的那个20寸行李箱，我们经常叫这个登机箱啊，这个等等的，它被部分的航班给拦在这个登机口了，不让你进，说这不能带，需要付费来托运或者是补缴费用，而且不同的航空公司执行标准还不一样。
2: 我们说这个20寸行李箱，它的外部尺寸呢，通常是55厘米乘以40厘米乘以20厘米，那么长期以来被誉为是可登机的黄金尺寸。不过近期呢，部分航空公司出现了20寸行李箱无法免费携带登机的情况，有旅客就因此被收取200元左右的费用才得以放行。
1: 在某投诉平台，记者就以登机箱为关键词进行搜索，结果出现了600多条投诉，很多旅客呀就都吐槽，尤其是低成本航空公司对于随身行李的尺寸有要求。例如有旅客就称某廉价航空公司购票页面呢没有以醒目的

0: 文字提示您说，这个随身行李规格限制，携带18寸常规的小型登机箱却被收取行李费用225元。
1: 目前呢，多数低成本航空公司普通经济舱已经禁止免费携带20寸行李箱，部分允许付费携带，全服务航空公司则仍保留免费携带的规定。业内人士分析，这一差异涉及行李架承重、票价差异、旺季空间紧张与安全考量等多重因素。低成本航空公司也依赖行李等附加服务来实现盈利。
2: 行李刺客的事情板子得打在谁身上呢？其实还得分层的打。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就是航空公司，有部分的航空公司它就执行着座位和行李拆分这样的政策，但是却没有明确的告知消费者。
0: 对
2: 啊，还有呢，就有一些平台无限放大价格的吸引力，就希望您在我这个平台上来订机票，所以呢就把这些事情都给忽视了，甚至有一些提示也非常非常的小，甚至有一些箱包的厂家，如果那个大家去搜索哈，就发现有的箱包厂家上面说可登机，但是下面非常小的字，他提醒你说部分航空公司执行尺度不一样。哎呀，所以这个事情真的不能只怪我们消费者粗心，可在这里呢没有办法，就面对多个层级对我们的这个多方的围剿，一方面要压实平台责任，另外一方面就是还是请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的阅读行李相关的规定。
0: 确实啊，航空公司一些举措让大家不适。我再吐槽一个啊，就是都是经济舱，为什么座位价格还不一样呢？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财经方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网络测评。近年来啊，这个网络测评是快速兴起。测评类的经营主体呢，通过开展测试啊、对比的分析数据、引用专业检测结果或者表达自己的使用感受等等方式，发布测试过程与评价结果，为消费者购物呢提供参考。但是一些网络测评确实存在着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等问题，不仅影响消费者的信任度和购物体验，也扰乱了市场环境。
1: 那么近日呢，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旨在规范网络测评活动，维护公平市场竞争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0: 规范要求，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涉及到产品的性能、功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测检验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的标准和规范开展测试。对食品开展测试，那应具备相应的资质，不得使用非标的方法，不得测评没有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不得采取不同的标准、不同的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
1: 另外呢，规范提出没有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网站平台要加强对网络测评信息内容管理，及时受理处置相关投诉举报。
0: 国家网信办相关负责人表示，网络测评活动要对照规范要求，自觉地规范自身行为，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和第三方合法权益，维护清朗的网络空间。下一步呢，相关部门将加强监管，依法查处违法违规的行为。
2: 这个规范啊，真的太应该出台了，终于出台了。
0: 咱们看这种测评呢，前两年比较流行的车的各种电子产品开箱呢，
1: 化妆品，
0: 哎呀，太多了。
2: 否则我真的要都不相信了。
0: 不信，
2: 因为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大范围的认知呢？就基本上有好多消费者认为，只要是测评，基本他都收了钱的，就是左手收钱，右手夸
0: 啊，他们叫下饭是吧？
1: 像变相的广告。
2: 是啊，这哪是种草啊？这不把我们当成韭菜给种那儿了吗？种完之后您再去一收割。所以呢正经的测评真的应该出现在网络上，它会帮助我们所有的消费者不去踩坑，然后也逼着商家呢好好做他的商品。这些应该就是凭良心、凭专业、凭本事说话，
0: 这是好事儿。
2: 希望这份规范起到这样的作用。
0: 对，其实你要是真收钱了做广告，你就踏踏实实做广告。
2: 是，
0: 我也不
2: 标注出来，我这叫软广、软性广告。
0: 不拦着你，别说本人真实感受或怎么怎么样，这有的时候你拿钱了，你使的时候那心情肯定特别好，你的真实感受跟我就是不一样。还有收钱抹黑的，那就违法了啊。
2: 对。
1: 好，接下来呢，财经方面我们再来关注眼下呢，正是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的关键期。 教育部和人社部联合开展促就业行动，聚焦岗位拓展、精准帮扶、政策落地与技能提升。
0: 除了加强就业服务，目前呢，不少职业院校还通过课程改革来提升学生的就业实力。教育部提出要深化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明确啊，将积极增新、裁撤过剩、升级改造现有的专业，各地学校也将陆续落实。
1: 浙江杭州今年发布了杭州市技能类紧缺职业工种目录2026版，将无人机驾驶员等新兴职业纳入其中。为此呢，当地学校不仅着力培养无人机专业学生在植保、测绘、交通巡检、教育培训等领域的实践技能，还积极与多家企业签订合作协议。
0: 一位企业负责人表示啊，无人机专业的学生在校期间呢，就提前学到了一些相关技术，对于企业来说呢，用人成本、培养成本都会有所下降。目前学校首批无人机应用专业的毕业生还没毕业就已经全都被企业提前录用了，第二批学生也都落实了自己的实习单位。
1: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职业技术院校，课堂呢就是产线，学生们在课堂上制作的空调压缩机零件，打上编码就能直接进入珠海一家电信企业的供应链系统。实验室里的产线由学校和企业共同建设，完全对标智能工厂。学院老师和企业技师共同培养学生，表现优秀的学生还会被推荐到企业实习就业。
0: 记者了解到，近三年时间呢，学校充分与企业对接，根据市场需求停招了17个专业，新增了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9个专业。
2: 虽然现在处于高考的时间，大家都是奔着高校去努力的，但是今天我们说这个职业教育、中职教育啊，应该进入到家长的视野了。而且我看有些家长已经在行动了，大家一定不要用有色眼镜去看职业院校，因为现在的职业院校它面对的是前沿专业体系，还有听说有的职业院校这个学生毕业之后的就业率达到了 95%， 直接就是被大厂给招走了。这就是怎么呢，我们这不是曲线救国，我们这叫直线救国了。
0: 真是
2: 啊，做的就非常好，所以家长要及时的掌握相关的动态，也要摒弃当时的那种想法。要知道现在职业教育它一旦守住了实用和够用这样的教育基本的规则，或者是他们的教育手法，那么孩子们一定会凭手艺立足，撑起实体经济的人才基础。
0: 确实啊，其实我们以前有一种思想，现在我们不能说错啊，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啊，去读书增长学识没有问题。但是呢，确实对于职业教育一直存在着一种有色眼镜的这么一个角度吧。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那个年代可能它确实存在着时代的局限性。现在如果职业教育能像我们新闻中所说的那几个学校一样精准的对接企业需求，还没毕业呢企业都把你的招走了，你看是不是还会出现我们昌平排队那个现象？
1: 而且学的也都是很前沿的这些知识，实践性也特别强。
0: 而且它是我们实体经济最庞大的人才基础啊。来，咱们看看科技方面吧。
1: 就是问问大家哈，您要是接到了外星文明的信息会怎么做呢？非政府组织叫国际宇航科学院啊，最近公布了八条外星文明指导准则，其中呢最引人注目的一条建议是不要擅自回复外星文明消息。
0: 看完这条新闻，很多人在想，我回复什么呢？根本就没听人家说的啊。其实呢，这个指导文件里面含八项原则，是国际宇航科学院呢在2022年到25年间制定的，而且经过委员会近期投票通过。目的是什么呢？为个人、机构以及其他参与寻找地外智慧生命的实体提供清晰的行动指导，这也是15年来这个指导文件的首次更新。
1: 那么这一修订版本指导建议的核心是重申了一项核心科学原则，就是非凡的主张需要非凡的证据。建议中强调，在探测地外智慧生命过程中，应与其他调查人员合作，对地外信号进行严格审查，并由多个独立机构使用不同的仪器或方法进行验证，否则不得发布任何公开声明。如果最终确认确实存在地外智慧生命，必须立即通知公众、全球科学界以及联合国。
0: 在整个的过程中呢，坚持最高的科学责任感和诚信标准至关重要。为了防止证据的遗失或者是被篡改，信号的原始数据需要进行严格保护，并依据国际协议永久的归入全。

0: 求安全档案。
1: 另外呢，这一指导文件还说，搜寻地外智慧生命的行动应与国际机构合作，来考虑是否应该对确认存在的地外智慧生命进行回应沟通。向地外智慧生命发出回应是全人类的决定，并且只能在经过国际磋商之后，特别是通过联合国进行磋商之后才能够做出的决定。在此类磋商有结果之前，不应擅自进行任何回复。
0: 节目就要结束了，那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艺，品味人文玉山，精彩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来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雷。很多朋友在网购的时候呢，可能会遇到这个商家延迟发货、迟迟不发货的问题。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通过一起商家拒不发货导致订单关闭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引发的纠纷。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通过一起具体的案件跟大家来说一说，为大家邀请到两位嘉宾。这两位嘉宾呢，都是来自北京互联网法院的法官啊，一位呢是综合审判第一庭的法官曾志梅曾法官。哎，曾法官你好。
5: 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另外一位是法官助理张怀文。哎，张怀文你好。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怀文。
4: 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啊，跟大家说说涉及到这种网购的话题哈。谁都不希望自己所买的商品出现商家延迟发货的情形，一旦出现了，肯定要和商家进行各种各样的沟通。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问大家来介绍一起典型的这种涉及到商家这个拒绝发货啊，延迟发货之后然后拒绝发货这样的一起案件。那么这起案件说完了之后呢，再跟大家来介绍一起涉及到这种拉新赚红包的活动的这样的一个纠纷哈。那我们先请到曾志梅法官呢，跟大家来介绍这样的一起这种商家延迟发货然后后来又拒绝发货这个案件。那么这起案件的前后经过是怎样的，您呢先跟大家来说一说。
5: 好的，听众朋友，是这样，2021年1月27日的时候呢，这个原告杨先生在这个被告李先生经营的这个店铺里买了一双这个科比的联名球鞋。在下单之后呢，这个店铺显示是45天这个发货，但是在下单的这个当天，就是27号的这个白天，这个李先生就告知他说这个货没有办法给他发，是因为2020年1月27日当天媒体报道出这个科比这个球星发生了这个意外的坠机事件，导致了这个球鞋的价款暴涨，所以他没有办法给他发货。
4: 那杨先生在买这双球鞋的时候，实际上科比坠机身亡这个事件还没有出现呢，是吗？
5: 对，他下单应该是在凌晨。他下单应该是在凌晨，这个时候呢，应该媒体还没有报道出科比已经意外坠机这个身亡。但是26号的时候应该是有报道关于这个科比的这个飞机失事。但是他在凌晨下单买了一双这个科比的这个联名球鞋。第二天白天的时候，这个被告这个商家就告知这个原告说这个科比意外坠机这个身亡之后呢，球鞋这个价款暴涨，我没有办法给你发货。
4: 他当时啊预定这款球鞋的时候是花了多少钱？
5: 1000多块钱，1346块钱吧。
4: 那卖家当时的意思是说，你给我补点钱我再给你发呢，还是说我就不能再给你发了？
5: 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应该是卖家是坚持不给他发了。
4: 是这样的。
5: 对对对。然后但这个买家这个杨先生呢，是坚持要这个被告发货。然后这个事情就这个订单它一直不取消啊，这个订单就按照咱们电子商合同法这个规定，双方这个订单按照有这个要约有这个承诺，这个订单就成立，合同就成立了。那么这个原告呢，他就是一直就要求这个被告发货，但被告坚持说我没有货给你发，
4: 就不给发货，
5: 不给发货了
4: 啊，双方就僵在这儿了，
5: 就僵在这儿了。
4: 大概僵持了多长时间？
5: 这个订单一直没有取消，到了一年就365天之后，平台按照平台的这个规则呢，就把这个订单关闭了，因为这个买家也没有取消订单，而卖家呢也没有发货，平台按照平台的这个规则就把这个订单关闭。订单关闭之后呢，这个钱就自然而然的就转回到了这个卖家的这个手中。
4: 买家的手中。
5: 对，转到了这个买家的这个手中。
4: 等于说他们双方一直僵在那儿僵了一年。
5: 是的是的。然后这个卖家坚持不发货，然后订单也关闭之后呢，这个买家就到我们法院来起诉，要求这个卖家履行发货的这个合同的这个义务。
4: 那看来买家非常喜欢科比。
5: 对，非常坚持，
4: 非常坚持，而且对这双鞋非常的喜爱，
5: 对，
4: 是吧？
5: 对的，嗯。
4: 那么在这起案件里面，这个卖家他说了些什么呢？在法庭之上，
5: 其实他的理由非常的简单，就是一个，就是说，就是因为当天这个科比这个球星，意外坠机身亡之后，他的这个鞋款的这个有他联名的这个鞋子，这个鞋款价格是涨了很多，他没有办法按原来预定的这个价格，给这个买家发这个球鞋了，也就是说，他认为价款应该再涨，
4: 但他也没跟这个买家说，你再加点钱，我就给你发货了，
5: 没有。这个沟通过程没有，他说你原来价格我买不到，我买不到这双球鞋，那买家坚持说我当时下单的时候就是这个价款，
4: 那他在法庭上有没有说那不成的话，法庭主持一下调解，原告方你加点钱，我这鞋还能给你？
5: 当时没有这么一个他的这个调解过程，他的意思是现在他也不同意给这个买家发货。但是我们经过庭审啊，我们当时其实我们现在这个电子商务很方便，我们法官现场也查了一下，这款球鞋在当时是还可以买到的，在我们开庭的时候依然可以买到这双球鞋，而且价款并不是像这个卖家所说的那样，奇高，或者是说高出很多，是这么个情况。
4: 那这起案件双方主要争议的焦点在哪儿呢？
5: 就是争议的焦点就在于，就是卖家和买家这个合同到底是不是已经解除了，因为订单已经被平台关闭了，
4: 对，
5: 货款也已经退回给了这个买家，
4: 对，
5: 这个合同是不是就像被告说的订单被关闭了，那么合同就解除了，
4: 那按照被告所说的，这个订单关闭了，合同解除了，那我们双方就不存在这样的买卖合同关系了，那我干嘛还要向你交货？
5: 对，这就是被告所主张的啊，订单是平台自动关闭的，所以这个合同就失效了，我不需要给你这个支付这个不需要再给你发这个球鞋了。
4: 对，因为一般情况之下，就算是这个卖家延迟发货，也很少会出现说能够僵持一年，
5: 对的，
4: 一直僵到这个平台自动取消这样一个订单的一个程度，是吧？
5: 是，一般的这个消费者可能都没有这么坚持。
4: 是的，因为我在买东西的时候，其实有一次我也是买鞋啊，我也很喜欢那双鞋，结果呢，这个平台啊，这个卖家呀，大概有两三个月不给我发货，他当时承诺的是10月15号之前要发货，我一直等到了双十一之后，发现诶，你为什么还不给我发货呢？然后我就问这个卖家，我说你这鞋到底有没有了啊？你这鞋到底给不给我发呀？当时卖家说啊，我还在调货，说您看您这个还挺紧俏的，一直没有调来，说如果您实在等不及的话您就取消吧，那后来我就取消了，
5: 对对。

0: 的这个状态。
1: 嗯，
0: 原告不同意解除这个合同，也就是说双方对于这个合同的合意没有达成。
1: 嗯，
0: 没有合意解除这个合同，没有协议解除这个合同，那么就得看这个双方的这个合同符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这个法定的解除的这个事由。
1: 哦，
0: 在这种情况下，卖家说了，因为这个球星的去世导致这个鞋款，鞋的这个价值上涨了，价格也上涨了，是不是就可以构成他的这个抗辩的事由，说我不能履行这个合同了，这个科比的去世是一个意外的事件，是一个不可抗力，那符合这个我这个要求这个解除合同的这个法律规定的这个解除的条件，我们认为不是这样子的哈。因为下单的时候意外事件是没有发生，而且这个意外的事件也不构成这个法律上的这种不可抗力。还有就是平台的这种自动关闭这个订单，并不是这个买家自己本人的这个意愿。平台的这个规则是为了解决，因为现在这个电子商务都越来越发达，那么平台有平台自己的规则，平台会出现很多各种状况，就像这种情况哈。那么它平台也要有自己的运行的规则，但是不代表这个双方的这个合同是已经构成了这个民法典意义上的这个合同解除，所以我们最后判定就是说这个合同有效。那么在原告这个合同有效的情况下，没有解除的情况下，那么买家要求这个卖家履行合同的义务，承担你的违约责任，其中有一条要求继续履行合同，这是可以的。那么他要求坚持要求继续履行合同，那么我们是可以支持他这个诉讼请求的。但是这个鞋款已经通过平台打回来给卖家，
1: 对对，
0: 这个也是这个案子存在的一个问题。
1: 对，
0: 那最后我们根据这个民法典的公平的原则、自愿的原则啊，再加上法律的规定，那么既然你主张要求他继续履行合同，那么你还要把这个鞋款先打给卖家，再由卖家再把鞋给你履行这个发鞋的这个义务。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平台自动关闭订单不等于合同解除，
4: 对，不等于双方就合意解除这个合同。
3: 哦，那什么样算是合同解除呢？比如说像我说的那种情况，我要求商家退款，我这双鞋我不要了，由买家来主动来提出这样一个请求，这个就等于合同解除了。
4: 对，你提出来了，你有这个解除合同的这个意愿，然后卖家也同意了，
3: 也同意了，
4: 双方合意解就达成了。这个是合意解除合同，如果双方如果没有这种合意，那就得看看符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法定解除的事由。
3: 哦，明白了。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就是如果这个鞋哈，假设一下，如果这个鞋真的是比较紧俏啊，很难买到，或者说即便是现在过了这么长时间，这一款联名鞋还是价格非常高的话，那么作为卖家有没有理由要求买家你再多给点钱，我把这个鞋给你寄过去呢？
4: 这个可能就得看具体的这个案情之后的这个发展，存不存在这种显示公平的这样一个原则在里面，违反显示公平的这样一个原则，违反合同法上意义的这个订立合同，因为我们合同要求这个维护合同的这个稳定性，双方交易的这个诚信的这个原则，不能仅仅因为啊这个价款的这个暴涨导致我没有办法无利可图了，那我就不想履行这个合同了，那么我们认为这是不可以的。
3: 因为我们大家在这个网上买东西的时候啊，有时候也真的会遇到这种商家延迟发货的情形，有的时候可能是真的没货了需要等一下，有的时候可能是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可能买家不太清楚。那么您觉得我们大家真的是如果遇到了这种商家拒不发货，或者过了很长很长时间也没有任何消息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办？
4: 我觉得首先从这个消费者的这个角度，如果遇到这个商家拒不发货的这种情况，可以主动跟商家进行这个沟通，了解原因，就像刚才主持人说到自己的经历一样，是吧，可以主动跟他沟通，是原因是库存不足呢，还是说他本身就意图不想发货，就本身就想这个违约呢？
3: 对，
4: 是吧？你可以主张自己主张继续履行合同，要求这个商家承担一些违约的这个责任，这都是你的这个权利。从那个商家的角度上来说，应该也是在进行这个商品的宣传的时候，也应该了解自己商品的这个质量、性能，还有自己的这个库存哈，不得采取一些欺骗的手段，本来就没有，或者本来价格挺高的，说的挺低的，是吧？然后让消费者不了解这个真实情况，也要遵守这个诚信的原则。
3: 好的。那么有关这样的一起哈，这个买联名款这个科比的球鞋啊，结果呢遭到这种商家的拒绝发货的这起案件，我们就非常感谢曾志梅法官。好，那么在下面的节目时间里啊，我们请到这个张怀文啊，跟大家来介绍另外的一起哈，涉及到这种拉新赚红包的案子。那这个案子呢又是怎样的情况？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5: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那我来具体介绍一下红包拉新这个案子的具体情况。这个案子就是原告王先生参与被告某 APP 运营方推出的感恩拉新人赚红包的活动。
3: 哦，这是个什么样的活动啊？
5: 就是说在这个期间这个王先生可以通过邀请没有注册过这个 APP 没有使用过这个 APP 的一些用户来注册使用这个 APP， 每拉到一个新人的这个用户，他就可以从中获得一笔收益，最后这笔收益可以提现，然后王先生可以从中获得一些收益。
3: 那王先生真拉来新人了是吗？
5: 表面上看

0: 起来好像是拉来新人了，这也是王先生诉求的一个原因，
1: 哦，
0: 就是他通过他所谓的拉新人赚取了平台的600余元的红包，
1: 哦，
0: 但是他在他提现的时候平台却告知他不允许提现。
1: 为什么？
0: 因为根据平台的规则，这一次活动也是有一个活动规则的，活动规则要求说，是必须是新人用户，并且我们这个拉新人不能违反平台的这个诚实信用的原则。根据这些平台规则来判定，王先生是不符合这些规则的，并且这些新人用户其实存在着诸多的，例如，没有在平台进行过任何操作，然后拨打了这些注册的实名的这些手机号，发现是空号，然后短期间存在着风险账号以及异地移动的这个情况，所以平台根据这些情况来判定，其实是不符合这个活动规则的，所以最后不允许王先生来提现。
1: 于是王先生就把平台给告了。
0: 对。
1: 要求平台你要支付给我600块钱这样的红包，是吧？
0: 是这样的。
1: 那最后法院是如何来判决的？
0: 其实我们法院也是要根据双方之间的这个合同约定。那么原告他作为这个平台的用户，使用这个平台参与这个拉新人赚红包的活动，其实他与平台之间成立的是一种网络服务合同关系。那么双方之间就要遵守这个活动的具体规则以及相关约定。那么活动规则里面有明确说到，就是新用户必须是用户使用设备首次下载安装 APP，并且注册过账是注册过账号的自然人。然后双方参加这个活动的话 ，APP 平台其实还可以对这些用户进行安全认证。如果认为他们存在违反诚实信用或者违法的行为，可以取消这个用户的参加这次活动的资格的。所以综合这个案情来判定这些用户确实存在着一些异常情况，所以没有允许王先生提现，其实是符合双方合同约定的。那么王先生的这个行为其实也违反了诚实信用的原则，所以最后法院综合来说判定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允许原告进行这些红包的提现。
1: 那也就是说，王先生拉来那些所谓的新用户的确是出现了平台所说的那些情况，是吗？
0: 对，是这样的。
1: 因为我们现在大家啊，在这个使用 APP 的时候，可能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比如说你拉几个新人过来哈，或者你在哪儿推广，真的有人注册了我们用户，或者真的有人办了我们的一些什么优惠活动，你就可以有一些免费的一些优惠哈。这些我们大家遇到经常能够遇到。那您觉得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件能够给我们大家在使用这些优惠红包的时候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注意的问题呢？
0: 其实从大方面来讲，现在这个互联网时代的话，用户和流量都是这些互联网平台竞相争夺的一个对象。那么这些平台在拉取一些新用户的时候，其实往往会采取本案中的这种红包的方式。
1: 对。
0: 然后这些平台，它作为这个活动的主办方，也作为规则的这个制定者，他们其实如果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况下是应该被允许的，但是也存在着就有些平台它可能引诱这些用户来拉新，但实际上不允许他们提现。那这些行为其实是违反法律法规的，是一种欺诈行为，那么也需要我们消费者提高警惕。那么另一方面，如果这个规则是符合法律规定的，那么我们用户也要严格遵循这个规则，不能够采取本案中王先生这种利用这些其他技术手段的方式来为自身谋利，这也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扰乱了这个市场秩序，也损害了我们互联网企业的这个利益。那么这些行为是不值得被支持和鼓励的。
1: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两位来自北京互联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来介绍这样的两起哈，我们在这个使用 APP 所遇到的纠纷。谢谢二位。
2: 好，谢谢主持人。
1: 二位再会。
2: 谢谢主持人。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0: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我们有时候特别的玻璃心，就是有一点事情就会放在心里啊。我一个朋友就是啊，说人和人之间的好感怎么就这么脆弱呢？我的朋友就是关门的声音大了一点，我就感觉他好像讨厌我了，所以就导致了现在很多朋友越来越不敢社交啊，就在家里养个宠物。而现在养宠物的人特别多啊，每天都跟自己家的小狗聊天啊，小狗啊，如何才能像你一样每天都开开心心呢？啊，小狗汪汪汪，嗯，原来你是想让我去忘记，好的，我会忘记的。哎呀，我最近比较烦的一个事儿就是我的闹钟，我就发现我闹钟吵醒我的时候，我真特别容易生气。但是呢，如果我的闹钟没有吵醒我，我就会更生气。哎呀，但事实上呢，我生气的并不是闹钟，而是关掉闹钟以后要做的事情。越想越烦。

我们在做自己工作的时候啊，肯定都会有不顺的时候，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体会。我有的时候觉得我的工作就像方便面，加量不加价，而且已经快泡汤了。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昨天去我们单位门口一个小卖部里面去买水，而那个老板呢就养了一只特别胖的猫在柜台上面，哎呀玉体横陈躺在那儿，然后刚刚他挡住了那个收款码，我去扫码的时候呢，那个老板就把他屁股给掰起来然后让我扫，然后那个猫就喵喵喵喵喵发了一大顿脾气啊！我觉得老板跟猫的相处特别好，老板就安慰猫，哎呀我不是嫌你碍事儿。

我只是先去扫一下码，这就好了吗？啊，你看现在人跟猫的相处真好。完了时候我就回家了嘛，回家在我们那个电梯里头，然后当时我就看一个小女孩，也是买了一瓶饮料啊，买瓶可乐，就在那晃。我就看不下去，我说：“哎，小朋友，你知不知道这样晃这个可乐，一会儿你待会儿打开的时候会洒出来的。”小姑娘说：“我知道啊。”我说：“你知道为什么还晃呢？这是我给我哥哥买的。”多大声，是吧？又吵架了吧？

我觉得当代的年轻人分手都会有一个基本的心路历程，就是刚被分手的时候自我反思啊，自我检讨，哎呀我有百般的不好，都是我的原因，然后一觉醒来第二天早上睡醒，原来那个人才是罪魁祸首，这怎么能怪我呢，都怪他。你看看，不过敢爱敢恨也挺好的。你像我一个女同事，我觉得她就是一个特别敢爱的人，她说她喜欢一个人特别容易，你比如说这个人唱歌好听，打游戏打得厉害，会聊天，幽默风趣，做菜好吃，爱好相似，品味相近，歌品不错，都可能会喜欢上对方。但是呢只要长得不行，以上全部作废。

接了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自己最不喜欢做的某一种家务啊？就是如果你是都不喜欢那就算了啊。就我发现我身边很多的年轻朋友最不喜欢做的一个家务就是洗碗，是吧？我觉得一个人的时候还好，你结了婚之后就会有那种两和尚没水喝的情况，对吧？他让你洗，你让他洗。你像我一个朋友就是结婚了，每天跟自己的老公都会因为谁去洗碗而吵架，后来呢他们就买了一个洗碗机，对吧？这就好了嘛。然后现在每天呢都会为谁把碗拿到洗碗机里面去而吵架。他呢就是他老公太懒了啊，我觉得你也不是多勤快，是吧？但是他老公每次做家务就特别不情愿。然后他在上个星期呢去淘宝还买了一套清洁工的工作服啊，就是黄色的那种工作服，让她老公穿上这个工作服呢再去做家务。让她老公呢就特别不情愿的穿上了工作服，然后干起活来特别勤快，说诶，穿上这个工作服之后我觉得自己很快进入了角色啊，干活也舒服多了。嗯， cosplay

我发现以前在读书的时候，就是我们自己跟爸妈提出任何的想法都是跟自己的成绩挂钩的啊。我记得有一年我妈就跟我说，说李毅，只要你这次的期末考试考到90分，我就带你去旅游。你听到这个消息你就特别有动力嘛，你就会努力的学习，就想能够带你去旅游。不过那年我还是失败了，那老师要给我妈打电话说，说李毅是怎么回事，明明自己考了93分非得让我改成90分，说只有考到90分您才带他去旅游，是这么回事吗？

0: 就是爱情。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随着我们慢慢长大，父母也在慢慢变老，很容易就会上当受骗啊！而且现在骗子很厉害，都是那种亲情类的。就前段时间我爸打电话问我，说李毅你还好吧，我说挺好的，怎么了？他说我收到了一条短信，说我儿子被绑架了啊，三天之内要凑够20万给他打过去，要不然就撕票。我看到就笑了，我说爸，这骗子太多了，你以后不用搭理他。我说你什么时候收到的呀？我爸说3个月之前吧。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丫丫，
1: 我是小新。
0: 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滨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闻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87篇古诗词，晨起见牧牛者，晨起见牧牛者，宋·赵帆。前者缩而眠，后者立而坐，杯长不带边，草软无用错。早耕暂勤力，午放常易卧，薄暮翁喜离，儿歌互相和。
1: 这首诗作是诗人清晨行经乡野，目睹牧牛农家日常景象而写下的田园集景诗。全诗以时间推移为脉络，从清晨写到日暮，纯用白描手法，不堆砌辞藻，不刻意抒情，将牧童、耕牛、老农、孩童的情态一一勾勒铺展成一幅生动鲜活、气韵悠然的乡村生活长卷。诗歌如实记录乡土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寻常光景，劳逸相见，动静相生，满是质朴纯粹的烟火气息，既还原了农耕生活的本貌，也流露着诗人对恬淡自在乡居生活的喜爱与向往，延续了赵帆诗作冲淡平易、天然质朴的典型风格。前者缩而眠，后者立而坐，杯长不带边，草软无用错。开篇落笔只写清晨郊野牧牛的实景，前方的牧童身披蓑衣就地酣眠，身后的孩童头戴斗笠悠然闲坐，两句捕捉住孩童随性慵懒的姿态，寥寥十字便将清晨乡野间无拘无束闲散自在的氛围烘托出来。视线再转向耕牛，绵长的低坡之上，牛群缓步慢行，根本无需牧人挥鞭催赶，地上青草柔嫩肥美，也不必特意炸碎草料喂食。不带边、无用错两处细节，既写出水草丰美的乡野环境，也体现出牧羊生活的轻松安适，人与牲畜皆得自在，全无奔波劳碌之态，画面安逸又清新。早耕暂勤力，午放常易卧，笔锋顺着时序推进，写农家一日的劳作节律。早通早，清晨天光初亮，农人便赶着耕牛下地劳作，只是一番短暂的辛勤忙碌，待到日头高升，时至正午，便将牛群散放野外，人与牲畜都得以长久休憩，安然躺卧。暂勤力与常易卧形成鲜明对照，精准道出农耕生活顺应天时、张弛有度的特点。劳作有度，休憩从容，没有无休止的奔波苦累，尽显乡土生活顺应自然、平和从容的节奏。薄暮翁喜离，儿歌互相和，镜头转向黄昏时分，收束整日景致。天色渐晚，一日农事落下帷幕，年长的老农细心清洗劳作了一天的犁具，动作沉稳从容，乡间孩童嬉戏打闹，歌声此起彼伏，相互唱和，清脆的童声在村落间回荡。前一句写老者收整农具是劳作的收尾，沉静安稳，后一句写稚子欢歌是孩童的嬉乐，活泼热闹，一静一动，一老一少相映成趣，为整幅田园画卷添上了温暖鲜活的烟火气。劳作归于平静，童趣漫溢乡野，日暮时分的乡村温馨又热闹。 通篇以晨、午、暮的时间变化串联成篇，由郊野牧牛写到田间劳作，再到村居晚景，场景连贯，层次分明。诗人全程以旁观者的视角白描见闻，不发感慨，不欲褒贬，只是忠实记录眼前所见的平凡日常，语言浅白如口语，质朴无华，却画面感十足。牧童、耕牛、老农、稚子，个个神态鲜活，诗中不见世俗纷争与功名利禄，唯有顺应天时的劳作，松弛自在的休憩，淳朴欢乐的人间百态。诗人沉醉于这份简单安然的乡野光景，字里行间暗含对这种恬淡本真生活的认同与向往，平淡字句之中尽显闲适旷达的心境。

0: 北京时间18点整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提醒您，下班路上请安全驾驶。
1: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防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防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2: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3: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赛力斯又推新品牌了，当然赛力斯的这举措呢，很明显啊，就希望能够相对应的来摆脱华为的束缚，自主的去研发新产品。赛力斯旗下赛斗科技正式发布了全新独立汽车品牌 ，Avi。但是这个品牌一发布之后啊，被 Avita 警告了，怎么回事啊？当天呢，赛力斯赛斗是举行了因 AI 而生、跃见前方为主题的品牌发布会。从名称来看，该品牌与 AI 关系密切，并且名称与问界 at 相似，都是用 AI 开头的。不过有意思的是，在赛斗科技 Avi 品牌发布之后，很多网友发现Avi 在字母和造型上与 Avita 相似，并且这个事儿还引起了 Avita 官方的关注。 Avita 官方账号专门发文称， Avi 名称在设计上与 Avita 极为相似，将其视为一种荣幸，但更视为一种警示，中国汽车不能够老走 K Ctrl C 加 Ctrl V 之路，就是复制粘贴嘛，不能够走不正确的逆向研发的老路。阿维塔这么说，基本确定这种行为是不认可的。更有意思的

0: 是在阿维塔发布这条信息之后啊，评论区阿维塔官方账号再次留言称，坚决抵制扰乱市场秩序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保留进一步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守护行业公平竞争秩序。也就是说，阿维塔官方认为赛斗科技这种行为构成了不正当竞争，并且上升到了追究法律责任的层面。赛斗科技到底是谁呀？赛斗呢，其实就是赛力斯旗下的子公司，就是前身是蓝电啊，重庆蓝电科技有限公司，今年五月份正式更名。此前呢，蓝电旗下有推出过几款车，蓝电 E5、蓝电 E5 Plus， 还记得吗？印象不深刻，对不对？其实也证明蓝电这个品牌在市场当中声量不大。此举呢，也被认为是赛力斯为摆脱华为依赖，在华为体系之外的一项重要布局。新品牌定名为 Avi， 这是有区别于自己品牌的 Atto 问界啊。但是新品发布会可谓是出师不利啊，车型还没有正式的发布，只是发布了品牌的 logo 就被质疑警示，甚至可能引发法律纠纷。当然目前只是 Avita 单方面的质疑，我们也相信赛斗科技在确定这个 logo 之前应该也考虑过与 Avita 的 logo 相似的问题。不管最终如何，但是这波流啊，赛斗科技啊和 Avita 都是赚到了。 Dealer 他在给我留言说，纯电 MPV 除了有二代刀片电池带闪充的腾势D9还带智驾兜底之外，还有没有别的纯电 MPV 有兜底和三电闪充技术？是这样，其他别家的这个充电的时间呢，其实也不是很慢了。虽然说比亚迪它是建立在一个自己的超充站在满负荷的情况之下的充电的时间的核算啊，但是其他家的你像 4C 啊 5C 快充都不慢。不过呢，你要说这兜底这事儿，目前也只有比亚迪品牌发布了这样的一个举措，其他品牌呢可能会有一些相对应的所谓的智驾险作为一个补贴，但是没有完全兜底。不过呢，纯电 MPV， 有人喜欢，有人觉得不够理想。当然了，以前我的观点呢，我得改一改啊。以前放在一两年之前，我推荐大家买 MPV 是两个不买，一个是不买纯油，一个是不买纯电。为什么？因为我觉得 MPV 啊，它本身就是长期要做一些长途出行的，带着全家人出去玩的，跑长途的，会有续航焦虑啊。但是现在呢，基础设施的建设越来越完善了，我收回那句话，就一个不买，不买纯油吧。纯电现在真可以上手了，你像极氪009在深港澳地区那么畅销，这也是有原因的，也不愁什么没有充电桩，没有充电位啊。最近一周呢，还有蛮多新车上市的，其中广汽集团呢新品是独占四席，另外还有像蔚来的乐道、北京越野等品牌，涉及轿车、SUV、MPV 等多个领域。好，跟各位来简单说一下，广汽集团是哪四台车呀？埃安 i60， 这是改款而已啊，现款的售价是 10.28 到 13.58 万之间。有纯电增程可选，分别搭载了鹰派电池、中创新航的电池组。增程版的纯电续航最长210公里，纯电版续航最长650公里。新车型呢是换了电池了，换装了宁德时代的电池组，最高续航是530公里的纯电续航。另外还有 MPV 车型，广汽传祺向往 M8 以及向往 E8 PHEV 车型都会顺势推出。我们都知道 E8 可谓是 M8 的入门级，拉低门槛售价的车型。还有啊，还有浩博品牌呢也来了一款新车 S600。此前呢已经公布了预售价，浩博 S600 的预售价是20.99到22.99。不过呢它有一个限时的权益价，18.89到20.89，是一款采用了轿跑风格设计的中大型 SUV。有点像，长得像保时捷的满抗啊。车长呢不过更长了，达到了5米以上了，轴距2936毫米，将近3米的轴距啊。搭载了高通骁龙的 825P 的车机芯片， 匹配了 Momenta 的 R7 支架方案，提供 1.5T 的增程以及纯电两种版本。增程版的纯电续航230公里，亮点还是挺多的，但是主要是皓铂这个品牌啊不被大家接受，还算是比较小众的。乐道 L60 其实就是一些外观的小改动，设计更加简约了，而且新增了激光雷达的版本，配有所谓的安全辅助驾驶小蓝灯。后排配备 17.3 英寸的 3K 折叠屏，基本上一个小改款，亮点不大。另外 Smart 精灵6号这是史上最大号的 Smart 这还是 Smart 吗？ Smart 不就留给我们的印象精致小巧吗？但是 Smart 精灵6号定位是中型轿车，这是 Smart 品牌有史以来尺寸最大的车，预售价18.99万，采用了轿跑风格的设计。外观设计呢由奔驰的团队操刀，其实更像是 CLA 的 Smart 版本。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意义。

0: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先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叶女士。叶女士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就是我有台车，帮评估一下那个那个沙石的那个 ES20。
0: 这哪一年的车呀？
1: 2011年。
0: 2011年的车，240，这个比较罕见，因为现在都基本上就是200和300了啊。你现在跑了多少公里了？
1: 18万多。白色。
0: 2011年的车跑了18万公里啊。
1: 嗯。
0: 行，是白色的外观。好，您这车有过一些什么维修记录，或者说有刮蹭吗？
1: 没有。
0: 完全没有。
1: 没有。
0: 嗯，怎么现在想卖了它呢？应该开起来还是问题不大的呀。
1: 我看到就现在小毛病，就是从去年开始一些小毛病，一下修几千，修几千，大概有15年以后，好像是以后年检要每年2次吧。
0: 是一些什么小毛病，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小毛病，比如说，反正就是，哎呀，怎么说呢？我也有台，就是有的时候灯坏了，有的时候那个什么底盘上面有些什么什么什么轴承啊，什么什么。
0: 橡胶件呢，是吧？
1: 反正就是小毛病，一下几千，一下几千，我就想修起麻烦，大概有15年了嘛。
0: 这您都不能接受，这算小问题了，真的是很小的问题了啊。
1: 好，我知道，我知道。
0: 嗯，回归到正题啊，跟您来评估一下这款车的价格和价值。11款的车型，我估计您是10款的，对不对？
1: 嗯，什么款我不清楚，反正当时是修饰版的，当时是报价是42万，优惠以后大概是39万的裸价，后面。上牌以后落地大概是40万出头吧。
0: 好，因为年份的原因呢，即使它是雷克萨斯，现在保值率方面也是要需要你有一个心理准备了啊。目前这款车卖价方面呢，在二手车市场，它卖价也就是卖了个3万多的样子，收车价呢，这车2万出头一点点已经算很不错了，估计就2万了。
1: 它比本品牌置换呢，它也是按市场价去
0: 不不不，同品牌置换肯定是有一些补贴的，您可以去问一下，这个我具体不清楚。
1: 行，
0: 嗯，
1: 好的。
0: 想换一台同品牌的车
1: 是吗？另外就是我想买这个那个沙石的那个 ES300H 这款车，现在它是不是混动的吗？
0: 是。
1: 你这款车现在就是说现在可以入手吗？还是要等一等？
0: 现在行情方面，因为它刚刚上市不久嘛，行情给到的优惠其实也挺大的，基本上雷克萨斯也不敢再说什么摆高自己的姿态了，可以入手，
1: 可以入手，不用等是吧？
0: 是的，
1: 它这个混动的，就是说它油耗会比现在我这辆车会要省一点，嗯，它这个不是电车吧？就是说它有那个混动，就是实际上是一种新的那种。
0: 没有，这个技术其实早在2007年的时候，普锐斯身上就已经一直在用了。这套技术非常成熟，很多国内的插电式的混动版的车型的这个机电耦合的思路都是仿照它来做的。
1: 嗯，
0: 已经很成熟了。
1: 因为我这个后面要带人嘛，就是说电车我不考虑，就是这个车我看它现在这种混动的，就是这种油耗也还省了。本来雷克萨斯这个品牌我开了这么多年，我觉得也还认可。
0: 它就是一个小电池包，这电池不大，也不需要您充电上蓝牌。
1: 我知道。
0: 根本就不用你管，你开到报废电池都没关系。
1: 行，那就是因为不考虑电池的话，就这款车它现在就还是可以考虑啊。
0: 嗯，没问题，可以买。
1: 嗯，好的，它现在没什么优惠，还是报到29.9万，还是29.9万啊？
0: 这已经是降了呀，它比以前的价格已经降了很多了呀。
1: 哦，也是降了，就是说。
0: 对。
1: 它现在报价就这么多，没有一分钱可少。
0: 新车本来就相比于以前的价格是降了一点的。
1: 啊，就是说相比于以前而已啊。
0: 对，相比于老款，但是新款的这个外观呢，可能有人说觉得好看，有人觉得不能接受啊，特别是腰这个侧面的那条虾线，可能觉得。
1: 对，它这个车就是说和我现在这个。车比我确实还是不能太接受，但是呢，我再考虑一下吧。
0: 是的，就那种
1: 他那个车就像电车，就没有我们现在这种老车的感觉，这种精致啊，或者这种
0: 设计有点达摩了，就是那种以前的纺锤式的中网很经典，现在换成那种机甲风，我知道很多人都不喜欢这个设计。
1: 对，但是再考虑看看吧。
0: 行吧，
1: 行，谢谢。
0: 好，不客气，先聊到这里，感谢参与，再见。备受争议啊，雷克萨斯全新的 ES 的外观设计就不那么优雅了，你知道吗？这内饰还是那么优雅，但是你看表里不一，外观方面明明是一款非常优雅舒适的中型车，它非得给你造一个运动的造型，还搞了一个那种侧面的腰线，咱们戏称为虾线啊，就吃龙虾的时候要剥掉的那个虾线，然后中网呢，特别是前脸 我也感觉怪怪的，还是以前的设计更经典。继续来说说五月份的销量排名，排在理想 i6 之前的第四位领跑 A10， 哎呦喂，这可是一匹大黑马呀。第三位进入前三甲了啊，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车型。第三位是小米速七，不错啊，20万以上的售价能够排在所有车型的第三位。如果说产能能更提升一点的话，我预计小米速七的成绩还会更好。五月份是卖了24023台。排在第二位的特斯拉 Model Y 28911台， Model Y 比 Model 3卖的好那么多呀。第一位的毫无悬念，售价也很低啊，6万多的起售价，吉利星越上个月呢是卖了38751台。前十位的车型当中有你中意的车吗？但是五月份的销量呢，新能源车的渗透率啊不再是什么50比50了，跟油车不是平分天下了，而是又增长了，已经达到了62%以上了。所以这油车的份额越来越少，这对于主机厂来说压力也不小，是不是后期还会有优惠呢？不好说啊，咱不能预测，这是主机厂的定价行为。今日奇瑞与印度塔塔集团，也就是在印度也有生产基地的捷豹路虎的那家工厂啊，与印度塔塔集团的相关合作事宜发布了一则澄清声明。官方表示，今日关注到许多媒体援引外媒的信息解读奇瑞与印度塔塔集团的相关合作，其中不乏善意的关心，但也衍生出大量的不实猜测。其指出，奇瑞与印度塔塔集团正在商谈的合作协议限定为车型相关的零部件供应，为其提供汽车的散件。同时呢，强调奇瑞并没有在印度市场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等安排。部分媒体和账号所称的平台转让、平台授权、技术授权、技术出口等等表述是与事实不符的啊。最近几个月呢，印度是备受高温的困扰，其代工产业也是进一步下挫的。而捷豹路虎品牌，我们都知道奇瑞呢和捷豹路虎是共同开发了一个全新的品牌，叫做神行者，这也是捷豹日后往走的一个高端的方向啊，电气化的一个方向。就比较遗憾的是，捷豹的传统的燃油车型即将全部下线了。其实挺好的，开过捷豹的人都知道，从以前的哇，那是 XG F-Tiber 到后来的 XEL XFL都是非常经典的车型，三大件方面一点问题也没有，开着也挺踏实，然后车身底盘的调教用料也非常的不错，就是车机不那么好用嘛。可惜了可惜了，真的，如果要我总结捷豹路虎的话，只有一句话，一手好牌打得稀烂。最初的时候捷豹路虎入华，它的定位其实是要高于奔驰宝马的，但是后来就成为了价格屠夫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1: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0: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今年前五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美国和伊朗将于19号正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称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常来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 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

0: 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包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今天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

0: 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155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
1: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今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3: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环比增长0.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5: 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3: 一到五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178,512亿元，同比下降4.1%。其中，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一到四月份加快0.4%。傅林辉认为，
4: 那么今年以来呢，一批重大基建项目呢，也是持续推进。六张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也在加快布局。那么一到五月份的基础设施投资呢，增长0.6%。那么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一到五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
3: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民生商品价格保持稳定。
5: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的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地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 也为国内的物价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3: 在傅林辉看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
4: 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1: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今天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报告显示，跨国公司抢抓中国“十五五”新机遇，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与中国的创新合作进入双向赋能、生态共建的协同发展新阶段。总台记者丁飞、王伟、柳栋报道。
6: 根据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创新协同助生态产业融合向未来研究报告，2025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046.8亿美元，连续16年保持在千亿美元以上，新增外资企业数量突破7万家，同比增长 19.1%， 反映出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和长期布局意愿。报告指出，跨国公司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有力支撑了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泰国某跨国能源企业中国区总裁、首席执行官刘九天说，
7: 在山东我们有5座光伏电站，还有1座热电联厂，借此良好的基础，我们愿意持续在风、光、储、氢等新能源领域加大投入，愿在中国十五五规划和建设新型能源系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国家战略中奉献自己的力量。
6: 根据报告，跨国公司依托中国超大规模消费市场，获得稳定可预期的营业收入。2025年，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收入为 25.8 万亿元人民币，已连续5年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绿地投资中，研发投入为 37.3 亿美元，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 14.3%。同期，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 27.2%。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8%， 实现较快增长。
1: 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行动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多式联运一小时换装率超过 90%。
0: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今天全新升级上线，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 37.80 度、东经 95.56 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
0: 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今天正式上线运行。
1: 我国科研人员日前在我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报告，80%的受访媒体认为在华运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重要。此前，中国德国商会发布的创新调查报告也显示，德国汽车企业在中国本土进行研发的比例显著提升。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加强对华合作是机遇还是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最有发言权。
8: 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沃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在中国大市场的健身房中强筋健骨，锤炼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

0: 气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新一轮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得益于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也就是美国和伊朗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全面开放。另据美国副总统万斯透露，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天内，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地雷、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等潜在威胁依然存在，国际航运业的信心仍然不足。来自亚洲和欧洲的航运商表示，恢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信心可能需要几周时间才能重建，且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

0: 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发表声明，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表示强烈欢迎。迪亚里克表示，这是中东冲突迈向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
1: 其他国际消息，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估计，自海峡航运受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缺口达日均1280万桶。
2: 联合国安理会15号一致通过由中国起草的第2822号决议，将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授权延期一年，至2027年6月17号。
1: 日本央行16号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 0.75% 上调至 1.0%。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等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在德黑兰举行会议，向驻伊朗的外国外交官介绍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等情况最新进展。阿拉格奇说，伊朗和美国19号在瑞士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可能开启新一轮谈判，目前尚未确定具体地点与形式。伊朗将谈判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阿拉格奇还说，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美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他强调，在伊朗看来，谅解备忘录的一方是美国和以色列，另一方是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伊朗副外长拉万奇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相关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他强调，美国已承诺确保所有战线的战事全面终止，如有违反，伊朗方面将根据协议中设立的相应机制采取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美国和伊朗已成功在线上签署谅解备忘录，现在美伊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 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他还称，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源。

0: 资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今天17:06，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截至18:00，共记录到3.0级及以上余震7次，最大余震为今天17:45发生的4.9级地震，距主震震中约3公里。今天17:45，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实践31号卫星主要用于空间环境探测，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1次飞行。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16号19:46，日本茨城县南部发生5.5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5弱，震源深度50公里，东京震感强烈。日本气象厅称，本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当地时间16号，就此前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与俄罗斯领导人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会晤的提议，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向媒体表示，俄方并未通过官方渠道收到邀请，目前俄乌双方间没有正式的沟通渠道。他同时指出，俄方已多次表示，如果泽连斯基有意愿以负责任和认真的态度开展对话，他可以前往莫斯科。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3点，法国队将在纽约新泽西球场迎战小组赛首个对手塞内加尔。本场比赛也是两队继2002年世界杯揭幕战后第二次交手。24年前，卫冕冠军法国队0-1爆冷负于塞内加尔。执教法国队14年的德尚已经确认，本届世界杯将是他的谢幕之战。而27岁的姆巴佩被视为法国冲击第3座世界杯冠军奖杯的最大希望。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17:06，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据大柴旦地震局消息，截至18:40，地震已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震中附近煤矿企业相关作业人员已全部撤离，其他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正在排查中。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东中南部、广西南部和东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以及吉林中部、辽宁北部、北京东南部、天津北部、河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沿海、广西南部沿海、福建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效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你我携手防沙止漠，共筑沙海绿色屏障，共护祖国绿水青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4: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开头啊，想跟大家分享一首大合唱。
1: 你是遥遥的路，
2: 深夜的雾里的灯。
0: 我们稍微出几句啊，很多朋友就能听出来，这不是那首《如愿》吗？没错，不过它最近特别火，是因为一场隔空大合唱。这些声音来自一条，当我把评论区全国各地网友们唱的《如愿》合在一起的短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可以说引发了现象级传播。有一位音乐博主在评论区

0: 发起了一场唱歌接力。电影《我和我的父辈》主题曲《如愿》的歌词拆成26句，他邀请天南海北的网友以语音留言的形式来演唱，一时间竟然有2.8万条声音涌进来。最终呢，他选了2000多条语音留言，剪辑成了一首大合唱《如愿》。
1: 愿不愿有我，这生中每一天。
0: 网友发出的歌声 IP 可以说是从东到西，自南向北，不同的地方同样的动听，成千上万的人因为同一首歌在同一个评论区分享倾听，真的是给人一种特别的奇妙感觉。大家说新大众文艺在这一刻具象了。本来呢，一首好听的歌就容易让我们在不分场合不分地点的时候去共情，那现在靠技术搭台，音乐二创更给了我们普通人同台和彼此共鸣的可能，这个创意真是太妙了。大家的动情演唱可以说延伸了每个人的感触，这可能就是家国情怀的一种朴素又特别的表达方式。那博主在那个视频的结尾啊，还放了一颗彩蛋，是一位年轻的妈妈教自己牙牙学语的小女儿唱，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融化了我们所有人的心。很多朋友都说啊，稚嫩的童声传递的幸福甜蜜，网友说这不就是我们先辈最想看到的吗？
2: 爱你所爱
3: 你在唱什么？爱你
2: 爱你
3: 所爱
2: 所爱
3: 的人间
2: 的人间，
3: 愿你
2: 愿你
3: 所愿
2: 所愿
3: 的笑颜
2: 小
0: 大家是不是觉得特别可爱非常融化？那大家走心彼此燃情，我们也非常感谢这首歌，没听过的朋友可以去搜一搜，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感受。我们再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我们的目光先来聚焦雄安新区。雄安新区如今日新月异，蓬勃发展，这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技能人才队伍。最近京津冀三地人社部门联合出台9条支持措施，从引进优质培训资源到组织等级评价统考，打出了一套组合拳。那这些硬核举措会给雄安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这里的技能人才又会迎来什么样的发展机遇？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观察。
4: 前几天我在雄安采访时遇到一位建筑工地的务工师傅，他的一番话说出了不少想学技能的市民心声。想学一门新技术，可又担心学成之后证书不被认可，就业没有出路。而京津冀三地最新落地的这项新政，正好瞄准了大家的这些顾虑。三地依托题库共建、共享考核标准，京津还拿出优质师资和高端实训设备全力支持。三地同步推行统一考试，实现证书跨区域互认。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博兰表示，
5: 根据雄安新区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我们北京这边呢，也是将我们的中式烹调师、养老助理师，包括还有我们的物业管理员等国家职业大典里的通用职业考试题库和我们的雄安新区共享。我们呢，也是围绕市民对高品质生活的整体追求和多样化的消费需求，我们从去年开始呢，也重点开发了母婴照护、医疗陪诊和家庭收纳等10个细分的新职业考核标准。这些标准呢，我们也将全部与河北共享。
4: 像母婴照护、医疗陪诊、家庭收纳这些热门服务项目，如今越来越受到市场欢迎。现在雄安从事这类服务工作的从业者，培训考核和北京共享同一套标准。尤其对于大家熟知的河北扶扫群体来说，今后想去北京务工，也不用专门跑到北京考证。
5: 我们还以雄安新区作为试点，在雄安新区建设我们北京家政的专项能力的这个专门的考点，也是方便我们来京就业的河北扶扫提供家门口的考点服务，所获证书同时加盖我们京冀两地的鉴定中心的印章，实现一次考试两地互认，切实也是打通了区域人才流动的制度壁垒。
4: 说完北京，我们再来看看天津会带来哪些支持。天津成立京津冀技工教育联盟和技能人才评价联盟，实现三地资源的互联互通。 在技工院校专门开设雄安班，引进河北省七所优质技工院校在天津招生。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二级巡视员、职业能力建设处处长吴立国表示，将精准输出优质培训资源，充实雄安培训供给能力。天津支持雄安新区人工智能实训基地建设，牵头对接天津的人工智能头部企业，推动人工智能加技能人才培养试点在雄安落地。
6: 我们将建立金雄需求摸排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需求的摸底统计，同步更新京津冀培训需求平台。在此基础上呢，聚焦雄安新区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康养服务等核心产业对技能人才的需求，推荐呢天津市的优质培训机构纳入到雄安新区补贴性培训目录里。
4: 三地联手让人眼前一亮的是统一考试，遴选康养服务、劳动关系协调等职业，统一题库、统一组卷、统一时间，组织开展京津冀理论考试试点，打造等级评价统考样板。未来雄安将主要培养哪些领域的技能人才？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河北省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赵进华表示，将大力培养人工智能、空天信息、新材料、康养服务等领域技能人才作为重点，
7: 提升培训服务供给能力，聚焦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民生需求，引进京津冀优秀培训资源，提升雄安新区职业技能培训质量水平，在雄安新区开展京津冀区域职业技能评价理论统一考试试点，推动北京家政、河北扶扫专项职业能力评价标准互通，为劳动者提供培训考核和发证服务。
4: 从京津培训机构进雄安到三地评价结果互认互通，从北京家政、河北扶扫标准打通到国家级技能竞赛在雄安承办，一句话，今后雄安的技能从业者学本事有门路，挣钱呢也有盼头。赵进华表示，
7: 九条措施涵盖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激励、使用等方面内容，将职业技能培训、技能等级评价、培育平台建设、职业技能大赛、技能生态链建设有机融合。下一步，京津冀三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共同细化落实九条措施的任务分工，建立时间表、路线图，把每项任务明确到岗、落实到人，同时建立跟踪问效机制，实行闭环管理，共同推动九条措施落地见效。
0: 区域证书互认打破人才流动壁垒，定向技能培养也紧扣产业发展脉搏。雄安的建设不只是城市空间的迭代升级，更是人才生态的全面构建，为长远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端午节很快就要到了，粽子消费市场已经热闹起来了。在各大商超、农贸市场的粽子专区，传统风味和创新品类是齐齐上阵。那今年大家的粽子准备好了吗？您更喜欢吃甜粽子还是蘸咸粽子呢？又或者是准备尝个冰粽？别看粽子小，但是它现在已经成了大产业。根据中国数据研究中心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粽子行业消费与品牌现状白皮书，2026年中国粽子市场规模预计增长到 118.8 亿元，年增速大概是 8%， 创下近三年的新高。那今年粽子市场有哪些新变化？中国数据研究中心研究员贺妮莎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采访，来听听她的解读。
9: 一只小小的粽子正撑起一个百亿级的大产业，究竟是什么因素推动粽子市场的规模不断壮大呢？中国数据研究中心研究员贺妮莎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政策端发力、社会健康化转型加速和消费场景拓展三股东风共同吹热了这片蓝海。
10: 从整个行业增长的驱动来看，主要来自三方面。 首先第一是政策端，旗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里在推动传统产业升级上做得比较到位。第二的话是健康化的转型加速，那么低糖低脂类的产品需求特别明显。第三呢是消费场景在从

0: 节令向日常的这种主食拓展，尤其是在华东华北地区，粽子在早餐市场的渗透率持续在进行一个提升。
1: 根据报告，今年端午市场最核心的特征是消费前置，预热周期拉长。如果说去年端午粽子的销售峰值集中在节前10天，那么今年从5月31号起，全国粽子市场销量就迎来了陡峭式增长，整体预热周期拉长至20天，比去年提前了10天。哪些地区的消费者早早备下了粽子呢？贺妮莎透露，
0: 从整个区域看，长三角、珠三角一线以及新一线城市的话，它启动比较早。那么五月末的时候，商超还有一些老字号门店散装粽子的销量就已经实现了翻倍。那么北方市场呢，可能在六月上旬才会迎来一个整个的增长高峰。冰粽、杂粮养生粽，它的增速达到全品类的领跑的。值得注意的是呢，近一个月以来，一二线城市的日常碎片化消费占比已经突破了25%。那么早餐、下午茶、户外露营、单人简餐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增速的核心场景，粽子零食化、常态化消费趋势已经成定局。
1: 如果你还以为一年一度端午节的焦点仍然是甜咸之争，数据会告诉你一个不同的答案。根据报告，传统甜咸基础款依然占据市场的基本盘，鲜肉粽、蛋黄鲜肉粽、蜜枣粽和豆沙粽四大经典品类累计占比超65%，是线下商超、街边手工摊位的主流爆款。但报告同时发现，冷热赛道格局出现了反转，往年南北甜咸之争升级为了冷热大战，冷吃粽正式跻身主流赛道。
0: 某知名生鲜品牌的数据显示啊，近一个月以来，冰粽品类的销售环比暴涨了300%，华北地区已经超越南方，成为冰粽最大的一个消费区域。榴莲冰粽啊，包括深夜拿铁冰粽，成为年轻群体的首选。健康养生粽呢，成为品牌的标配，其中包括 DGI 的杂粮粽、零蔗糖粽、药食同源粽、抹茶轻食粽等集中上新。其中贵州抹茶粽热销单品日均销量已经突破了500斤，养生类的粽品呢，节前销售额同比了暴涨了198%。像螺蛳粉粽、臭味鱼粽等比较违和的猎奇口味，退货率超过了30%，多数品牌已经下架了相关产品。
1: 当00后掌握了消费话语权，粽子世界开始画风突变。报告发现，一方面面子消费退场，理性极简送礼成为主流；另一方面，跨界联名文创礼盒走红年轻圈层。与往年不同，近一个月的二手平台数据显示，礼盒配套帆布包、潮玩盲盒、竹编食盒等周边产品溢价远超粽子本体。贺妮莎说，粽子的消费群体年轻化、全民化、理性化特征更加突出了。
0: 25到35岁的 Z 世代年轻群体呢，是绝对的消费主力，它占整体消费人群比重的话达到了48%。那么这一群体的话，比较偏爱散装小份的冰粽、养生杂粮粽、 IP 的联名文创单品。那么它的具体聚焦的话，主要是自我解馋，还有一些日常代餐。那么36岁到55岁的中年群体呢，整体的占比达到了32%，主要的采购聚焦的话是极简的礼盒、终端实用的礼盒的核心购买。
1: 从时令符号到四季常客，从家常手艺到百亿产业，一只粽子的进化史何尝不是一部中国消费升级的微观史诗呢？报告显示，65%以上的都市消费者选购产品时会主动核验配料表、GI 数值、添加剂清单、原料产地，排斥防腐剂、高油高糖产品。未来1到2年内，健康属性将从加分项升级为粽子产品基础准入门槛。贺妮莎表示，经过多年的产业沉淀，国内粽子行业已形成三大成熟产业集群，南北协同互补特征更加鲜明。
0: 浙江的嘉兴产业集群主打的话是短保的鲜粽、高端礼赠粽，还有江南特色的这种甜咸粽。河南速冻产业集群聚焦的话主要是平价的速冻常温粽、小份独立装的产品，同时呢，它依托全域的这种冷链网络，深度的渗透到了下层的这种县域乡镇市场。北方的这种养生杂粮粽的产业集群，它主打的话一般是五黑杂粮粽啊、 DGI 的这种轻卡粽，比较适配北方的这种消费饮食需求，也补齐了北方的这种高端粽品的这种短板。
2: 您看，小小的粽子现在可真是不简单了，已经从我们一年吃一回的节令食品变成了百亿级的大产业。另外门道也不少，以前大家只关心是甜还是咸，现在又升级了，变成了冷热大战。冰粽、养生粽都是新宠，特别是年轻人一边追求新奇口感，一边呢还盯着配料表，怕糖怕油。粽子产业的升级折射的也是我们消费观念的转变，从吃饱到吃好，再到吃得健康，吃得有意思，小小的粽子真的是吃出了大文章。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开车出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尴尬，只是把车靠路边停几分钟，比如说去买杯咖啡、买个水、上个厕所，结果回来一看啊，停车费已经开始收了。最近呢，上海对现行道路停车收费政策进行了优化完善，并且形成了初步方案。目前方案正在公开征求社会意见，其中最大的亮点就是短时停车15分钟以内免费。一边是停车位紧张，一边是市民对临时停车的刚性需求，这15分钟的免费能不能解开大家的停车焦虑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宁婉婷、杨敦煌来了解一下。
4: 记者日前走访了上海市多处道路停车场，在黄浦区中山南路，记者将车辆停入路旁一处智慧停车位。按照现行收费政策，在车辆停放大约6分钟时就有了缴费提示。在黄浦区外衔瓜街的一处道路停车场，车主夏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停车刚过半小时缴纳了1小时的停车费，
5: 收了15块。哦，按照一个小时来收的。
4: 上海市现行道路停车收费标准，白天在不同的区域根据停车时间的长短实行累进收费，人工收费规则为首小时内按1小时计，智慧道路首小时内按照0至15分钟、15至30分钟、30至60分钟划分计费，首小时外均按每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计收。网约车司机周先生说，自己一天之内可能有多次短时间停车，希望现行的收费政策能做出调整。
6: 比如说有想停在一个地方去买点吃的啊，去上个厕所啊，本来上厕所不要钱的，你停个车都给了3块钱4块钱，那划不划算？每天砸砸巴算下来的开销大得不得了。
4: 截至2026年5月底，上海市有收费道路停车泊位4.96万个，而在2005年到2025年这20年间，上海市小客车保有量从61万辆激增到621万辆。上海的现行收费政策已实施超过20年，逐渐难以适应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更高要求。近年来，社会各方希望在上海实行短时免费停放政策的呼声也越来越多。上海市人大代表施政连续多年建议，将路边临时停车统一设置为15分钟内免费。
7: 一方面是道路停车非常的困难，做增量也很难，我们就想着要把存量怎么盘活。第二方面呢，提振实体经济，因为在店门口如果能够15分钟免费停车，是不是会给它带来随机的一些客流呢？对老百姓来讲，15分钟免费总是好事情。
4: 2024年4月，在对上海市人大代表施政关于明晰路边停车收费标准、加快研究路边短时停车免费的建议的答复中，上海市发改委表示，将联合相关部门适时评估和优化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政策，从而实现既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又合理满足广大市民停车需求的政策目标。本月10号起，上海市就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方案提出，车辆在上海市道路停车场同一路段内停放时长不超过15分钟免费，超出15分钟的自开始停放时间起计费。单台车辆在上海市范围内每自然日可享受2次短时免费停车政策。方案一出，不少车主都表示很期待。
8: 临时靠一下也挺好的，等一下朋友啊，对不对？朋友上车的地方不好走啊。
6: 你说跟比现在那个停进去就收钱和免费15分钟那肯定要好一点，是不是呢？
4: 新方案细化计费单位，将上海市智慧道路停车场停放服务计费单位统一调整为15分钟，对采取人工收费的道路停车场以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此外，对各类区域白天时段收费标准进行结构性调整，并针对停车矛盾相对突出的一二类区域增设超过2小时停车的阶梯价格， 市政对此表示认可。
7: 城市精细化管理的一些程度可能就更高了，我们是希望通过价格的这样一个机制能够更有效地调配停车的资源。交通是一个很直观的一个小切口，我们未来希望有更多的数字赋能、智慧治理、精细化治理的政策去改善民生。
4: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表示，政策优化仍将坚持谁使用谁付费的公平原则，并进一步凸显服务短时停车、调节停车需求的功能导向。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征求意见截止时间是6月19号。
2: 路边短暂停车这件事情看起来是小事啊，实际上确实是大家生活中的真实痛点。现在停驶五分钟免费，不仅解决了问题，也是城市治理思维的转变，从单纯的管理收费转向了服务市民，也盘活资源。当然，一天两次的免费额度够不够用，后续的执行能不能到位，还需要在实践当中来检验。如果您有更进一步的意见，也别忘了刚才记者提到的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征求意见截止时间6月19号之前，您还可以接着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1: 广西金嗓子。
1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4: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5: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6: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5: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7: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15: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8: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9: 您好，
18: 喂。
15: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平时您用信用卡多吗？如果给您办卡还送个 POS 机，您会不会拒绝啊？免费办理 POS 机，刷满流水就全额退还押金，这是一些消费者遇到的推销话术。真等刷够了去申请呢，却冒出了有效交易额、连续月达标、笔数限制等等一连串的规矩。本想借机拥有一台用来做小生意的 POS 机，也打了水漂。近期 POS 机刷流水返押金类的投诉量持续走高，一句刷够就退的轻松承诺背后藏着精心设计的层层套路，受害群体既包括日常收款的小微商户，也有不少办信用卡的时候被搭售 POS 机的普通消费者。明明说好的押金返还，为什么屡屡变成消费陷阱？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一起去看一看。
20: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返现押金为关键词搜索，相关投诉已超百条。内蒙古的张女士向中国之声反映，她本想办理信用卡，业务员声称办理 POS 机有助于信用卡审批通过。张女士交了199元押金，可如今卡没办下来，业务员彻底失联，押金也没了着落。
21: 你办这个 POS 机是为了办信用卡吗？
22: 对对对，我先办 POS 机了， POS 机办了以后给办信用卡了。他就让我刷，我给我刷指定的号，让我刷我就刷的。最后他信用卡也没给我办。
21: 这个人是哪儿找的呀？
22: 我不知道他咋就加上我的微信。他跟我说到3个月以后退回押金，最后就没退回。联系了他不理我，不接电话，不回信。
20: 江苏的吴女士有着类似遭遇，为了办理一张信用卡， 他被业务员忽悠着办了两台 POS 机，先后交了两笔押金。
22: 当时我办信用卡的业务员说，看你能不能领到一台 POS 机，是免费领的。领了一台后说用卡多，防止限额，再领一台。一台机器299元押金，扣了两台机器钱。当时我就感觉到有点不对劲，说不要了。业务员说退不了。
20: 吴女士说，现在申请的信用卡也没收到，想退掉 POS 机，业务员直接拒绝退款。
22: 我后来找了业务员，说当时你跟我应

0: 那讲清楚，你说这个要押金，还有一台子是刷5000，两台就要刷10000块钱，不达标了，这个押金就退不了。这些话都没有跟我提前讲，我现在啥都不要，就想退了。业务员说这个钱不在他那，找 POS 机的公司，对方说不是他们的员工，是社会上的推销员。
1: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POS 机市场的套路让人防不胜防。业务员口头承诺无押金，实际用户首次刷卡就被扣取数百元。对方宣称刷够流水即可退还押金，却暗中设置重重隐形门槛，即便用户达到要求，也常被以各种理由拖延推诿，最终有苦难言。山西省朔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副支队长王坤表示，这类诈骗手段隐蔽性强，迷惑性高，不少群众不慎落入圈套，造成财产损失。
2: 这类诈骗犯罪的受害人群啊，相对集中，主要以个体商户、小微经营者、有刷卡周转需求的普通群众为主。诈骗分子精准地利用群众省钱赚返利、低费率套现的心理，实施精准诱导，受骗的概率比较高。
1: 此前，浙江省象山法院审结一起 POS 机诈骗案，团伙作案1年半，累计被害人超7000人，涉案总金额270余万元。象山法院刑庭法官助理张雨晴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起案件特点是公司化层级分工，单笔诈骗金额小，受害群体分散遍布全国。
3: 一是广泛撒网，由多名罪犯同时广泛地拨打各地商户的电话，进行初步的目标筛选，寻找有办理 POS 机需求的商户作为诈骗对象。二是利益诱惑，罪犯呢会通过以免激活费、交易秒到账、赠送加油卡等等虚假的福利作为诱饵，吸引商户去办理 POS 机。三是手法比较隐蔽，商户首次刷卡缴纳的激活费会流入诈骗团伙的账户，罪犯再以资金延迟到账等等理由拖延搪塞，单笔被骗金额不高呢，又导致不少被害者选择放弃维权，也助长了此类诈骗行为。
1: 该案呈现出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众多，公司内部分工明确，涉案金额小但笔数多等特点，且涉案人员参与诈骗的时间长短不一，这给证据的收集固定带来了很大挑战。
3: 对这类案件，定罪量刑主要考量的有涉案金额、受害人数、参与犯罪的时长等等。同时，由于像这个案件是共同犯罪，也会考虑罪犯在本案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进行综合判定。
1: 检察机关以涉嫌诈骗罪，先后将41名犯罪嫌疑人陆续起诉至法院，法院陆续作出一审判决，相关人员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缓刑1年2个月至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各并处罚金3000元至20万元。张雨晴提醒小微商户和普通消费者，
3: 如果已经是被骗的情况，需要保存好证据，比如说与对方的聊天记录等等，然后通过直接联系 POS 机的官方平台退费，寻找消费者保护协会投诉、提起诉讼以及报警等等方式进行维权。如果需要办理 POS 机，要去正规平台，通过官网或者官方客服办理，并且在办理的过程中要注意仔细阅读相关的条款，避免受骗上当。
1: 针对 POS 机押金骗局，王坤也结合日常接警案例，给出了具体的防骗提醒。
2: 拒绝亲信上门推销、陌生来电、私发社交链接的方式办理 POS 机，所有的金融支付设备啊，务必通过正规的官方机构、合法渠道去办理，不轻信刷流水返还押金、高费率返利、刷量免费用机等说辞，凡是以流水量活跃度为由要求反复刷卡转账的，一律视为诈骗。
1: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认为，近期 POS 机返现骗局密集涌现，投诉量激增，这不是偶然的市场乱象，已经形成了系统性的灰色产业链。
4: 资金最终流入个人账户，而非是机构的后台。更值得警惕的是，作案手法呈现高度产业化运作，从非法购买公民信息、筛选潜在客户，到冒充银行人员精准话术引流，再到虚假客服号拖延维稳，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的闭环。
1: 近年来，央行持续强化第三方支付机构合规监管。田立辉表示，对于收单业务外包机制的失控，监管层面正在从多个维度集中发力。
4: 部分支

0: 牌支付机构啊，将终端管理、商户审核、运维服务这些大量的对外流转，自身啊仅保留了基础通道的职能，行业传统作业模式出现明显的业务空心化和核心管控的缺位，外包机构违规从事核心的业务，引荐虚假的商户入网，线上违规售卖 POS 机终端等等乱象频发，监管啊试图从源头来堵塞外包失控的风险漏洞。
1: 在听节目的朋友啊，如果是个体工商户或者是小微企业的经营者，或者有刷卡周转需求，哪怕是普通人，我们也再次提醒，哪怕需要办理 POS 机，也一定认准正规平台和官方渠道。听到刷流水返还押金、高费率返利、刷量免费用机等等的说辞，您千万不要轻信。如果已经不幸被骗的话，要固定证据，积极维权，最大限度的来减少自身损失。 POS 机市场的套路让人防不胜防，相关的诈骗也呈现隐蔽性强、迷惑性高、高度产业化的特点。除了加强监督力度，咱们还得提高自身的防范意识，才能真正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这段把视线转向国际，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当天启动首个入盟议题谈判，该议题为基本原则议题，涵盖欧盟的核心价值观和基本原则，包括法治和基本权利、民主机构运作、公共行政改革以及经济标准等领域的欧盟法律法规。那加入欧盟的流程具体是怎样的？乌克兰距离加入欧盟还有多远？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3: 据了解，在欧盟入盟谈判的标准框架下，谈判章节总数为35个，覆盖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等全领域的欧盟规则适配要求。欧盟还将其打包整合为6个主题集群推进谈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金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哥本哈根标准将贯穿入盟谈判的所有章节。
4: 哥本哈根标准，这个标准里面呢，它是包括三条。第一条呢是关于这种民主、法治、人权和以及对这个少数民族的这种保护。那么第二条是关于经济的，其实就是它这种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同时能够应对竞争压力和欧盟内部的这种市场力量。那么第三个呢，其实还是讲它的行政能力，那么其实就是你能够有效的实施欧盟法所规定的一系列的法律规则和政策，同时呢和联盟的政治经济和货币政策的一致的目标。那么这个标准呢，其实是在纳入到接下来候选国和欧盟所进行的关于35个章节的谈判之中。那么欧盟的这个章节的谈判呢，这个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方面，从第一章这种货物啊的这种自由流动，到人员的自由流动、资本自由流动、公共采购等等。那么在这个所有的章节谈判完成之后呢，那就会启动写这种入盟条约。那么最后经过欧盟机构，就是欧盟委员会、欧盟理事会和这个欧洲议会一致同意通过以后，提交成员国批准。那么只有在所有的成员国都批准了之后，那么他才会获得资格。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表示，乌克兰已准备好开放全部六个集群的谈判。他同时对欧盟喊话，不仅乌克兰需要欧盟，欧盟也需要乌克兰。

0: 兰曾长期无法开启入盟谈判。金林表示，乌克兰的入盟进程是地缘政治事件的直接产物，其特殊性使得乌克兰必须在一个极其复杂的制度框架内，与历史性的改革和内部利益拉锯赛跑。
1: 在获取候选的资格以后，他长期他没有办法进入到下一步，也就是开启第一章的谈判。大家都知道，是因为匈牙利一直通过一票否决权来反对这个进程的开启。那么这回是因为匈牙利政治发生了变化，欧盟推动了这样一个开启谈判的一个进程。那么这个事儿本身它就说明什么呢？就是说在接下来谈判的过程中，每一个章节的开始，或者说每个章节的关闭，它都会受到这个成员国的一票否决的情况的一种干扰。那么第二个呢，乌克兰入盟它本身呢，它是一个特殊的 case 吧，所以它在民主法治啊、人权啊、治理啊、司法改革啊这些问题上，尤其是对于什么腐败这个问题，我觉得欧盟里面很多的成员国都是有很大的担忧的。那么第三个呢，可能其实欧盟内部一直还在陷入一种拉锯，因为你乌克兰这样大的国家，尤其是它是一个农业国，然后现在又处于战争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它战后重建等等这样的一些巨大的资金需求，那么欧盟呢现在目前面临着很多的这样的困难，其实成员国内部有很多的担心，尤其是像农业补贴这一块，那么欧盟成员国内部对于自身的利益被轻视是非常担心的。
0: 金林指出，即使谈判完成，入盟条约也需要获得欧盟委员会、欧盟理事会及欧洲议会的一致批准。此后，条约还需要提交所有成员国批准。由于成员国批准程序各不相同，部分成员国需要议会通过，部分可能需要举行全民公投，这也将导致最终结果充满高度不确定性。
1: 像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就是说你获得了候选国资格到你最终成为成员国，这个道路是非常不明确的，各个国家的速度也是不一样的。那你像土耳其这个进程就很漫长了，他从1987年申请加入，1999年获得候选国资格，2005年启动谈判，20年过去了，到现在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那么如果说土耳其是一个大国哈，加上文化的问题它成为根本原因，那就是像黑山这样的小国，它2010年获得候选的资格，到现在虽然全部的谈判章节都已经开启了，但是它也只完成了其中的14节。那么它最关键的问题其实主要还是刚才讲的哥本哈根标准的方面，像法治啊、司法呀、基本权利啊等等这些，更何况像乌克兰在刚才我说特殊背景下它启动的谈判，它在腐败问题上就是欧盟诟病它最多的地方，那其实这个还是道路漫漫的。
2: 从申请加入欧盟到获得欧盟候选国的资格，再到启动入盟谈判以及入盟条约获批，加入欧盟的流程可以说是相当繁琐。欧盟成员国的一票否决权更是让整个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在地缘冲突加剧、乌克兰自身矛盾和成员国内部的拉锯并存的情况下，乌克兰能不能顺利地加入欧盟，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两个招牌，四个字有三个字一样，还有一个字谐音，是不是能算是商标侵权呢？最近一家河南南阳的面馆陷入了舆论的漩涡，它的店名叫鱼见小面，鱼是重庆简称的那个鱼。那这个小店呢，被全国连锁的遇见小面品牌方索赔。小店收到对方律师的通知，称撤诉需要赔偿7000-8000块钱。那河南这家面馆的老板娘就说，我是2024年开店的，本来也没想攀附，这笔赔偿太高了。
4: 字音读音字形什么都不一样，对吧？结果8块钱一碗的面，我至少得卖1000碗，我1000碗还要成本呢。
2: 老板娘毛女士痛哭的画面被大家转发和讨论，她哭诉说啊，一碗面8块钱，至少得卖1000碗。就在这条视频被转发之后，很快原告遇见小面品牌方回应说，已经第一时间撤销对鱼见小面的诉讼，并且反思商标维权行动的流程。6月15号，也就是昨天，遇见小面发布致鱼见小面的一封信， 其创始人宋琦在信里写，最近几天因为商标风波令你们南洋鱼见小面。

0: 老板和老板娘疲惫不安，我感到十分抱歉和愧疚，在此向你们诚挚道歉。事情看上去出现了180度的转弯，不过呢，鱼见小面的老板回应说，于斯，我无法坦然接受道歉，但为了行业声誉，我选择站在行业的角度来接受致歉。这位老板说啊，希望遇见小面向小面消费者和全国范围内并无恶意侵权，只是踏实谋生的小微商户来致歉。目前还有一个消息呢，是这次风波重庆市小面协会会长也出面了，说协会会倡导全体小面经营者遵守商标法，认可企业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行为，但是同时坚决反对单个品牌独占重庆小面这一地域美食品类。目前他们协会正在启动重庆小面地域公共品牌商标注册工作，如果成功，会无偿授权全国正规重庆小面商户来规范使用，以此来统一标准，保护地域美食名片。看上去呢，这番小面的风波就过去了，但其中还是留下不少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也想问啊，四个字有三个字一样，就构成侵权吗？7000-8000块钱的赔偿成立吗？经营者是不是侵权，到底怎么判定？什么又是这个过程中的正义？今天我们请到律师岳珊珊帮我们讲讲这里里外外。岳律师，本来我们是看遇见小面诉鱼见小面商标侵权，但是现在看到遇见小面这个比较大的品牌方呢，说撤销诉讼了，大家有个感觉啊，说诶，是不是你们看到小店老板娘哭诉了，让你们感觉这个事情办得不合适了呢？但是我们想从法律上来问啊，本来他们这个诉讼能站得住脚吗？就是他这三个字一样，一个字谐音，就能说他商标侵权吗？
1: 倒不是说能不能站得住脚，就首先的话他应该是有诉权的，就是他本身是一个商标的持有人嘛，或者说商标权利人，他如果发现或者说认为有人对他的商标可能构成侵权，那么他是可以有权利提起一个诉讼的。那至于说到底是不是构成一个侵权，那具体的话还要具体看。如果仅是从这四个字的这个对比来看的话呢，而且服务的是在同一个类别里边，确实有可能会涉嫌到侵权。小面本身两个字的话，它是属于一个通用商品名称了，已经是遇见和鱼见，还要具体看，除了说是读音可能相近，那么它的字体是否是类似啦，包括说它的店铺里边的这些装潢啊，是否是会让人产生混淆。商标它的一个作用的话呢，就是要区别开自己的商品和其他的这个商品。那么如果说你使用的这个标识和我的这个商标是接近的或者是类似的，容易产生混淆的话，那这个时候侵权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大。具体的话还是要具体来进行分析，当然最终的话呢是要司法机关根据实质的近似或者说相似的各种情况，要考虑到它的这些装修店面等等很多方面角度，最终来做出一个裁判的。
0: 而且一开始这个小店的他们的老板娘接到律师的通知呢，是说如果要让我们撤诉的话要赔7000-8000块钱，这个可能也引起了大家一些讨论。
1: 目前确实很多权利人或者说权利方在主张侵权的时候呢，都会通过这一类的方式来主张权利，或者说是所谓的维权吧。因为我们注意到说，比如说像有一些版权机构啊，被授权方啊，他们有的时候会主张一些比如说字体呀、图片啊这些侵权，或者说就像这种商标侵权，他都会通过这种方式先跟你联系，我们认为你构成侵权了，那如果你也自己觉得说这个可能是自己理亏，或者说自己可能确实存在侵权行为的话，那我们也可以通过这种和解的方式，避免说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诉讼的这个成本比较高，时间比较长，而且呢在裁判文书上有可能会留痕，那这对于经营者来讲的话呢未必是一个好事情，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可能就会通过这种和解的方式来解决。而且我们会注意到有一些赔偿的这个数额或者说和解谈判的这个数额的话，相对来讲可能并不高，他可能会根据以往的这种侵权的这种维权的结果啊，举一个中间值来进行一个主张，那这个的话是其实是属于双方协商的一个过程。那如果说你认了，那你就给这些钱，那我就不再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进行主张了，以后的话你也不能再用。
0: 但是现在呢应该说这个事情出现了反转，鱼见小面的这个老板就说呢，因为收到了鱼见小面品牌方包括他的负责人的这种道歉吧，他说鱼丝他并不想接受这个道歉，但为了行业声誉，在行业角度是接受道歉的。他的希望是希望鱼见小面这样一个大品牌向消费者和全国范围内并无恶意侵权，只是踏实谋生的小微商户来致歉。这个里面有一个关键词叫恶意侵权，我们会想到之前的另外一个话题，比如说有一些山寨品牌，大家公认的觉得它是在蹭名牌，有的时候也是一些小店，怎么说一个小店是不是恶意侵权？

0: 我们能一眼看出来吗？您说。
1: 其实所谓的这种恶意的话呢，其实在法律上来讲，我们说可能还是要看，首先它肯定是构成侵权，其次的话呢，就是看它在主观上面和客观上面是否是存在的这种恶意的。比较好判断的呢，就是属于那种像模仿大的品牌的 logo， 包括说装修的这种风格，各种标识的使用，菜单的设计等等，所有的一切就是让你误以为它和那个大品牌是有关联的，那这个的话是非常典型的这种恶意。那当然也可能会存在着那种非恶意的侵权，比如说有一个商标确实注册了，但是可能在一个品类里边的话呢，确实也是不知道，恰巧也用到了跟它相同或者近似的这种商标的话，那理论来讲，一般来讲会认为它的恶意会相对小，但是它也是属于侵权，在法律上来讲的话，它可能也要承担责任。只是说，如果是恶意的话呢，在赔偿数额上面的话呢，它可能会更高一点，包括说在认定侵权的时候呢，可能会更容易被认定为侵权。最简单的例子就是雪碧和雷碧。康师傅、康帅夫的这种啊，
0: 这种就是确实让人一眼看出来，他是明显是去蹭的，这个里面的这个意图就很明确。
1: 对对对
0: 我们现在看这个遇见小面，他们品牌方说呢，他把已经注册的第35类遇见小面商标无偿赠予对方。大家一听说，哎，哦，他原来已经注册了这个遇见小面啊，这个是一种什么操作？是本来的一种正常操作吗？
1: 首先要说一下，他这个35类应该不是餐饮类。就是说它应该是属于是另外一个品类里边注册的这个商标，其实他把那个商标给这个小店的话，小店可能也用不上，因为它不是注册在这个餐饮类里边的。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确实会发现有一些大品牌它会做一些保护性注册，它已经是很有名了，但他担心被别人去蹭啊，或者说是有一些其他的领域他可能还想再做，比如说我虽然做了餐饮，但是我可能未来我可能还会想要在一些其他的这个行业和领域去做一些发展，那有可能我会在其他的一些行业里边也把我这个商标注册进来，或者同时的话呢，我可能还会再做一些与我比较相似或者近似的有可能会产生混淆的商标，我也保护性的意思也都给注册下来，那这也是属于就所谓的这种保护性注册，就是大面积大范围的在进行注册。但是这个里边的话呢，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他注册之后他不使用的话，一方面有可能会其他的权利人或者说想使用这个商标的人是可以要求去撤的，去把他商标去撤掉。第二的话呢，我们说他如果不是以使用为目的去注册商标的话呢，那有可能说商标注册机关也不给他注册。
0: 所以这个事情呢，现在看上去是得到一个相对和平的解决啊，但是大家还是会讨论这个案子。您觉得会给我们留下一种什么样的思考？其实我们有一个疑问，就是说什么才是在商标维权当中的带引号的所谓的正义？
1: 既然是搞法律的嘛，我们首先肯定要说从法律层面上你是不是构成了侵权。那如果说是构成侵权的话，那么一定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或者说那对方来主张权利的话呢，都是法律赋予的，这个不存在着不正义或者说是大家会觉得说是恶意维权的一种情况。但是如果说是可能会侵权或者说不涉及到侵权，但是大品牌可能会运用自身的这种影响力或者说这个品牌力他去来主张一些权利的话，那有可能会被大家认为属于一种非正义的。当然现在我们会看到尤其一些商标类的侵权的时候呢，认定上面会确实存在着比较大的这种争议，或者说存在着比较大的这种难度的。那这个时候其实更多的是考验的是品牌方和这个使用方如何能够更好的在市场经济的这种环境下，或者说在合法的这个框架下能够把这事情合理合法的解决，既避免损害到自身的品牌，又避免说损害到了这些小微的创业者或者说是小微商家的这个权益或者说利益，这个其实还是蛮难的一件事情的。只能说是希望我们的这些商家们，我们说在使用店铺名称啊，或者说使用品牌的时候呢，自己可能还是要提高一些法律意识，避免去被认为是可能会形成混淆，从而说构成侵权，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就是在品牌方这边，品牌的维权不能够仅仅的只是说生硬的或者说是冰冷的这样的一个去维权，只要认为有可能会涉及到侵权，我就直接来按照侵权的或者说按照维权的这个套路来走，而是要更审慎的去做一个评判，我到底是否是有权利，或者说我的权利是否站得住脚，那对方的这个行为是否是属于在法律意义上的这种侵权，而且他的侵权是属于是不小心侵到的，还是说这真的是恶意来蹭我的，他应该是做出一个判断，是有不同的这种策略去进行沟通，去进行协商，或者是采取手段来进行维护自身权益的，不能够一概而论的这种采用特别生硬的这种方式去进行一个维权。因为 从目前来看的话呢，这个案子如果说到了法院的话呢，它的结果未必是一定会构成侵权，也未必一定不会构成侵权。司法机关他会通盘考虑，包括说字音啊，包括说这个商标的使用的情况啊，注册的情况啊，包括说这小店他使用这个字号的情况啊，包括说他的装饰装潢等等多个方面来进行综合判断，来认定是否构成侵权，而不是简单的就凭四个字里边有三个字一样，还有一个字是读音比较相近就会认为侵权的，不是这么简单判断的。如果说通过这种司法判例的这种方式来去认定侵权，它其实来讲对司法资源的确实是一种占用嘛。作为品牌方的话，它是要综合的来考量，不能够简单的去自认为有权利然后去进行一个行使的。
0: 所以其实法律是很严谨的，但是这个法律的运用可能还是可以有温度的。
1: 对对对，因为即使司法机关在判断的时候，它也会要综合的考量到很多情况，包括说就像我们说的之前提到他是否是知道这个商标，他是否是在蹭这个商标，或者说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社会性这个角度来考虑，他会做一个判断。你包括说像这个品牌方这次撤回起诉，不再去起诉维权的话，那他更多的考量的话，其实可能也是在法律之外的这种考量，从商业策略上面，从社会舆论影响上面等等，需要多个角度多个维度的去考虑如何来处理这个事情。
0: 其实早在遇见小面发布道歉信之前，6月14号遇见小面的老板娘毛女士就接下了她门口张贴的暂停营业的公告。她说生活仍然要继续，小店今天开始营业了，感谢大家支持。那这轮风波给这间小店当事人可能都留下了影响，但我们也希望这番讨论给更多人一次机会去了解法律的知识，去思考这类问题的最优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您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内蒙古苏尼特右旗草原遭遇蝗虫幼虫大面积爆发，当地林草局紧急开展车载药剂消杀。蝗虫幼虫为什么这个时候大规模聚集？今年天气是重要的幕后推手吗？相比化学药剂杀灭，生物制蝗手段有哪些利弊？如果您关心相关的内容，不要错过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5: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6: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7: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来吧，开场曲走着。

来吧各位，今天咱们聊点什么呢？最近听说李美丽买了一台新的这个相机啊，每天在台里边拍拍拍啊，主要是显摆。我们看了一眼之后呢，我觉得这个，你说你这个钱你给我不行吗？你说我这是公认的拍照好看，是不是啊？说真的，现在无论是家庭聚会还是结伴出行，都少不了在朋友圈分享喜悦，对吧？啊，有的时候甚至说出门游玩的时候是次要的，咱们主要是为了拍好照。如果今天的衣服没穿好，这一天都毁了。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伙分享一些非常好的、简单却行之有效的这个提升效果的摄影技巧，让你在生活当中记录更多的美好，收获更多的祝福。你看，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啊，含金量非常高啊，你可以除了歌以外竖起耳朵听啊。所以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你知道的有哪些比较高大上的啊，比较简单又行之有效的摄影技巧，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交流一下。

说的还很多，但只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

0: 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关于今天聊天当中的拍摄技巧，空白色说了，只能说 PS 是一个好东西。哦，现在好像有了这个 AI 之后嘛，这个 PS 就更是个好东西了。我的天哪，据说你通过一段描述就可以把这个照片无限的扩展，是吗？我不晓得他是不是骗人呢。啊，我感觉非常的不科学啊。鹏鹏说了，只要 PPT 做得好，拍照自然没问题。PPT 做得好，现在那 PPT 不都是用模板吗？不都是啊？请提醒我说了，那个问题来了，8000块钱以内买啥相机？8000块钱以内啊，买手机。说实在话，我真是奉劝你啊，你们不要想着什么换设备，说什么买一个5D3、5D4啊，或者是搞一个什么，哎。

这个什么索尼什么什么什么神器的这些东西，我跟你们讲啊，手机使好了比什么都重要。因为现在呢，大多数的智能手机的拍照功能都非常强大了啊，基本上满足我们日常生活需要。再加上呢，如果你不是真的热爱拍照，你拿那么这么一个跟大炮筒似的啊，你知道你要换这么一个单反，尤其是微单呢，它如果说是能够达到全画幅级别的拍照摄影都好看的，怎么得大几万是吧？你再换一镜头，大几千，你这我估计啊，但你这一套买下来之后，估计也是在家睡觉。因为什么呢？因为人呢，他都有一个趋利性啊，他就是要方便，你是不方便，所以说你为什么？你说哎，为什么那么多摄影师他们都是带着单反啊，这么多设备？因为人家是职业呀。

所以新说了，对角线拍人显腿长啊，背景越简单拍人越好看。哎，这一条是非常对的，对角线拍人。但是呢，这个新他说对角线，大家不要以为是把人放在对角线上啊。那你拍出来不就斜楞的吗？啊。但一般情况下要把它放在这个一个手机拍照的话，要把它放在这个摄像头屏幕的这个畸变位上。说的有点专业了，不好意思啊。这畸变位什么意思？基本上就是在这个比如说你广角镜头啊，就是在你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构图的最下方那个地方就畸变位。如果说你那个把你的这个腿贴着那个地方的话，它就会显得怎么样啊，哎，非常的长。

0: 远离城市的喧嚣，细听风在耳边吟唱，放慢脚步，感受电波在时光里流淌，找寻属于你的闲暇时光。欢迎收听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聚光灯调节完毕，
2: 定点光区就位，
1: 麦克风调试正常，
2: 主副机位预备，
1: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3、2、1，走。
3: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1: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4: 氛围、
2: 舞美、
1: 节奏
4: 都不是，
1: 是主角。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好了，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是怎么拍出好看的照片来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想法？其实你只要利用好这个场景啊，基本上都能够拍。

拍出大片，首先是构图，其实没那么玄乎啊。对于我们这种只想拍个照片发一朋友圈或者微博来说啊，这个拍照的时候呢，根本就没有必要时刻记得那些乱七八糟的构图方式，什么三角形构图啊、 S 型构图啊，或者是黄金三角构图啊、啊黄金螺旋构图啊，这些听起来名字啊很高级的构图方法，你 99.99% 不会用到。哎，我现在呢最经常的就是用那个三分之一构图和居中构图。三分之一构图就是打开手机九宫格啊，整个画面分成九份，每条线条都在画面的三分之一处，只要你把拍摄对象放在任何一个画面的四条线或者是四条线焦点的位置，拍出来照片就会莫名的好看，就是这么简单。这个构图方法几乎可以应用到任何一个场景啊，拍人拍静物或者是街拍啊，都非常的得心应手。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说到今天咱们朋友请开麦的互动话题啊，你知道哪些看起来高大上实际上却很简单的摄影技巧？我们看到大山说了，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换一个好相机和镜头。我跟你说真不是啊，你换了也没用啊。这个麦兜说了，色彩分离也很好调，举个例子，橙子在蓝布上，橙子是橙色，那你选择橙色，先把色调，哎呦我天哪，我都不想读。咱们就是说能不能少说点特别专业晦涩难懂佶屈熬牙的知识啊。这不告诉你说了啊，日出后和日落前的一个小时光线是一天当中最好的啊，就那个照明效果拍啥都好看，是这样的啊，主要还是长得好看。

红丝说了啊，女朋友非要和我戴一个耳机啊，怎么和她解释降噪功能真的会减弱啊？你说你没事吧？你这你怎么女朋友在旁边还要降噪？你是不是这个？你们是不是不是很熟啊？我感觉。那个你是二丫说了，他说你听过最酷的一句话是哪一句啊？说这句话的人也一样酷吗？天哪，你多大岁数了？这酷不酷的，这都是孩子问的话啊。但是我觉得最酷的一句话，小时候我就觉得啊，就是钱的事儿你不用担心，这是最酷的一句话啊。陈克说了一个放满石头的杯子里头还能放沙。

子和水是否说明了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就说明一个，咱们吃自助餐的时候千万别喝饮料。你这要不然你就是不回本了。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雷。很多朋友在网购的时候呢，可能会遇到这个商家延迟发货、迟迟不发货的问题。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通过一起商家拒不发货导致订单关闭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引发的纠纷。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通过一起具体的案件跟大家来说一说，为大家邀请到两位嘉宾。这两位嘉宾呢，都是来自北京互联网法院的法官啊，一位呢是综合审判第一庭的法官曾志梅曾法官，哎，曾法官您好。
5: 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另外一位是法官助理张怀文，哎，张怀文您好。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怀文。
4: 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啊，跟大家说说涉及到这种网购的话题哈。谁都不希望自己所买的商品出现商家延迟发货的情形，一旦出现了，肯定要和商家进行各种各样的沟通。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问大家来介绍一起典型的这种涉及到商家这个拒绝发货啊，延迟发货之后然后拒绝发货这样的一起案件。那么这起案件说完了之后呢，再跟大家来介绍一起涉及到这种拉新赚红包的活动的这样的一个纠纷哈。那我们先请到曾志梅法官呢，跟大家来介绍这样的一起这种商家延迟发货然后后来又拒绝发货这个案件。那么这起案件的前后经过是怎样的，您呢先跟大家来说一说。
5: 好的，听众朋友，是这样，2021年1月27日的时候呢，这个原告杨先生在这个被告李先生经营的这个店铺里买了一双这个科比的联名球鞋。在下单之后呢，这个店铺显示是45天这个发货。但是在下单的这个当天，就是27号的这个白天，这个李先生就告知他说这个货没有办法给他发，是因为

0: 为2020年1月27日当天，媒体报道出这个科比这个球星发生了这个意外的坠机事件，
1: 嗯，
0: 导致了这个球鞋的价款暴涨，所以他没有办法给他发货。
1: 哦，诶，那杨先生在买这双球鞋的时候，实际上科比坠机身亡这个事件还没有出现呢，是吗？
0: 对，他下单应该是在凌晨。
1: 哦，
0: 他下单应该是在凌晨，这个时候呢，应该媒体还没有报道出科比已经意外坠机这个身亡。
1: 哦，
0: 嗯，但是26号的时候应该是有报道关于这个科比的这个，嗯，飞机失事。
1: 哦，
0: 但是他在凌晨下单买了一双这个科比的这个联名球鞋。
1: 嗯嗯。
0: 第二天白天的时候，这个被告这个商家就告知这个原告说，这个科比意外坠机这个身亡之后呢，球鞋这个价款暴涨。
1: 嗯，
0: 我没有办法给你发货。
1: 哦，他当时啊预定这款球鞋的时候是花了多少钱？
0: 1000多块钱，1346块钱吧。
1: 啊，那卖家当时的意思是说，你给我补点钱，我再给你发呢，还是说我就不能再给你发了？
0: 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应该是卖家是坚持不给他发了。
1: 哦，是这样的。
0: 对对对，然后但这个买家这个杨先生呢是坚持要这个被告发货。
1: 嗯，
0: 然后。这个事情就一直就这个订单它一直不取消啊，这个订单就按照咱们电子商合同法，啊，这个规定，双方这个订单按照有这个要约有这个承诺，这个订单就成立，合同就成立了。
1: 嗯，
0: 那么这个原告呢，他就是一直就要求这个被告发货，但被告坚持说我没有货给你发，
1: 就不给发货，
0: 不给发货了
1: 啊，双方就僵在这儿了，
0: 就僵在这儿了。
1: 大概僵持了多长时间？
0: 这个订单一直没有取消，到了一年就365天之后，平台按照平台的这个规则呢，就把这个订单关闭了。因为这个买家也没有取消订单，而卖家呢也没有发货，平台按照平台的这个规则就把这个订单关闭。订单关闭之后呢，这个钱就自然而然的就转回到了这个卖家的这个手中。
1: 买家的手中。
0: 对，转到了这个买家的这个手中。
1: 等于说他们双方一直僵在那儿僵了一年。
0: 是的是的，嗯。然后这个卖家坚持不发货，然后订单也关闭之后呢，这个买家就到我们法院来起诉。要求这个卖家履行发货的这个合同的这个义务。
1: 嗯，那看来买家非常喜欢科比。
0: 对，非常坚持。
1: 非常坚持，而且对这双鞋非常的喜爱。
0: 对，
1: 是吧？
0: 对的。嗯，
1: 那么在这起案件里面，这个卖家他说了些什么呢？在法庭之上。
0: 其实他的理由非常的简单，就是一个，就是说就是因为当天这个科比这个球星意外坠机身亡之后，他的这个鞋款的这个有他联名的这个鞋子，这个鞋款价格是涨了很多，他没有办法按原来预定的这个价格，给这个买家发这个球鞋了，嗯，也就是说他认为价款应该再涨，
1: 嗯嗯，但是他也没跟这个买家说你再加点钱我就给你发货了，
0: 没有。这个沟通过程没有，他说你原来价格我买不到，
1: 嗯
0: 嗯。因为我买不到这双球鞋，嗯，那买家坚持说我当时下单的时候就是这个价款，
1: 那他在法庭上有没有说那不成的话，法庭主持一下调解，原告方你加点钱，我这鞋还能给你？
0: 当时没有这么一个他的这个调解过程，他的意思是现在他也不同意给这个买家发货。但是我们经过庭审啊，我们当时其实我们现在这个电子商务很方便，我们法官现场也查了一下，这款球鞋在当时是还可以买到的，
1: 嗯，
0: 在我们开庭的时候依然可以买到这双球鞋，
1: 哦，
0: 嗯，而且价款并不是像这个卖家所说的那样，
1: 嗯，
0: 奇高或者是说高出很多，
1: 嗯
0: 嗯，是这么个情况。
1: 哦，那这起案件双方主要争议的焦点在哪儿呢？
0: 就是争议的焦点就在于，就是卖家和买家这个合同到底是不是已经解除了，因为订单已经被平台关闭了。
1: 哦，对，
0: 这个货款也已经退回给了这个买家。
1: 对，
0: 这个合同是不是就像被告说的，订单被关闭了，那么合同就解除了。
1: 那按照被告所说的，和这个订单关闭了，合同解除了，那我们双方就不存在这样的买卖合同关系了，那我干嘛还要向你交货？
0: 对，这就是被告所主张的啊，订单是平台自动关闭的，所以这个合同就失效了，我不需要给你这个支付这个不需要再给你发这个球鞋了。
1: 对，因为一般情况之下，就算是这个卖家延迟发货，也很少会出现说能够僵持一年，
0: 对的，
1: 一直僵到这个平台自动取消这样一个订单的一个程度，是吧？
0: 是是，一般的这个消费者可能都没有这么坚持。
1: 是的，是的，因为我在买东西的时候，其实有一次我也是买鞋啊，我也很喜欢那双鞋，结果呢，这个平台啊，这个卖家呀，大概有两三个月不给我发货。他当时承诺的是10月15号之前要发货，我一直等到了双十一之后，发现，诶，你为什么还不给我发货呢？然后我就问这个卖家，我说你这鞋到底有没有了？啊，你这鞋到底给不给我发呀？当时卖家说，啊，我还在调货，说您看您这个还挺紧俏的，一直没有调来，说如果您实在等不及的话，您就取消吧。那后来我就取消了，
0: 对 对
1: 啊，因为我觉得我等不起了，没有必要，
0: 对对
1: 啊、
0: 嗯，
1: 然后就取消了。
0: 对，大多数消费者都这种心理，
1: 对，都是这样心理哈、那你就下面跟大家分析一下，在这样一起很特殊的案件当中，到底我们法院最后对于这个合同哈、是如何来认定的？您跟大家说一说。
0: 好的。这个案子呢，我们最后啊是判定的，就是卖家要给这个买家发这个。球鞋。
1: 哦，还是要发球鞋。
0: 对，然后这个判决也生效了。
1: 哦、
0: 我们是这么认为的哈、双方在这个过程当中，关于这个球鞋的这个合同，这个订单，它应该是一直是处于这个有效的这个状态。原告不同意解除这个合同，也就是说双方对于这个合同的合意没有达成。没有合意解除这个合同，没有协议解除这个合同，那么就得看这个双方的这个合同符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这个法定的解除的这个事由。在这种情况下，卖家说了，因为这个球星的去世导致这个鞋款，鞋的这个价值上涨了，价格也上涨了，是不是就可以构成他的这个抗辩的事由，说我不能履行这个合同了，这个科比的去世是一个意外的事件，是一个不可抗力。那符合这个我这个要求这个解除合同的这个法律规定的这个解除的条件，我们认为不是这样子的哈。因为下单的时候意外事件是没有发生。而且这个意外的事件也不构成这个法律上的这种不可抗力。还有就是平台的这种自动关闭这个订单，并不是这个买家自己本人的这个意愿。平台的这个规则是为了解决，因为现在这个电子商务都越来越发达，那么平台有平台自己的规则，平台会出现很多各种状况，就像这种情况哈、那么它平台也要有自己的运行的规则，但是不代表这个双方的这个合同是已经构成了这个民法典意义上的这个合同解除，所以我们最后判定就是说这个合同有效。那么在原告这个合同有效的情况下，没有解除的情况下，那么买家要求这个卖家履行合同的义务，承担你的违约责任，其中有一条要求继续履行合同，这是可以的。那么他要求坚持要求继续履行合同，那么我们是可以支持他这个诉讼请求的。但是这个鞋款已经通过平台打回来给卖家，
1: 对对，
0: 这个也是这个案子存在的一个问题。
1: 对、
0: 那最后我们根据这个民法典的公平的原则、自愿的原则啊，再加上法律的规定，那么既然你主张要求他继续履行合同，那么你还要把这个鞋款先打给卖家，再由卖家再把鞋给你履行这个发鞋的这个义务。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耶、yeah,
1: 有点难。
2: 离奇的社会案件，
3: 我要继续关注的
2: 曲折的探案经历，
4: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5: 平台自动关闭订单不等于合同解除，
6: 对，不等于双方就合意解除这个合同。
5: 哦，那什么样算是合同解除呢？比如说像我说的那种情况，我要求商家退款，我这双鞋我不要了，由买家来主动来提出这样一个请求，这个就等于合同解除了。
6: 你提出来了，你有这个解除合同的这个意愿，然后卖家也同意了，双方合意解就达成了。这个是合意解除合同，如果双方如果没有这种合意，那就得看看符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法定解除的事由。
5: 哦，明白了。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就是如果这个鞋哈，假设一下，如果这个鞋真的是比较紧俏啊，很难买到，或者说即便是现在过了这么长时间，这一款联名鞋还是价格非常高的话，那么作为卖家有没有理由要求买家你再多给点钱，我把这个鞋给你寄过去呢？
6: 这个可能就得看具体的这个案情之后的这个发展，存不存在这种显示公平的这样一个原则在里面，违反显示公平的这样一个原则，违反合同法上意义的这个订立合同，因为我们合同要求这个维护合同的这个稳定性，双方交易的这个诚信的这个原则，不能仅仅因为这个价款的这个暴涨导致我没有办法无利可图了，那我就不想履行这个合同了，那么我们认为这是不可以的。
5: 因为我们大家在这个网上买东西的时候啊，有时候也真的会遇到这种商家延迟发货的情形，有的时候可能是真的没货了需要等一下，有的时候可能是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可能买家不太清楚。那么您觉得我们大家真的是如果遇到了这种商家拒不发货，或者过了很长很长时间也没有任何消息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办？

0: 我觉得首先从这个消费者的这个角度，如果遇到这个商家拒不发货的这种情况，可以主动跟商家进行这个沟通，了解原因。就像刚才主持人说到自己的经历一样，是吧？可以主动跟他沟通是原因，是库存不足呢，还是说他本身就意图不想发货，就本身就想这个违约呢？是吧？你可以自己主张继续履行合同，要求这个商家承担一些违约的这个责任，这都是你的这个权利。从那个商家的角度上来说，应该也是在进行这个商品的宣传的时候，也应该了解自己商品的这个质量、性能，还有自己的这个库存哈，不得采取一些欺骗的手段，本来就没有，或者本来价格挺高的，说的挺低的，是吧？然后让消费者不了解这个真实情况，也要遵守这个诚信的原则。
1: 好的，好，那么有关这样的一起哈，这个买联名款这个科比的球鞋啊，结果呢遭到这种商家家的拒绝发货的这起案件，我们就非常感谢曾志梅法官。好，那么在下面的节目时间里啊，我们请到这个张怀文啊，跟大家来介绍另外的一起啊，涉及到这种拉新赚红包的案子。那这个案子呢又是怎样的情况？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2: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那我来具体介绍一下红包拉新这个案子的具体情况。这个案子就是原告王先生参与被告某 APP 运营方推出的感恩拉新人赚红包的活动。
1: 哦，这是个什么样的活动啊？
2: 就是说在这个期间，这个王先生可以通过邀请没有注册过这个 APP， 没有使用过这 APP 的一些用户来注册使用这个 APP， 每拉到一个新人的这个用户，他就可以从中获得一笔收益，最后这笔收益可以提现，然后王先生可以从中获得一些收益。
1: 那王先生真拉来新人了是吗？
2: 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拉来新人了，这也是王先生诉求的一个原因，就是他通过他所谓的拉新人赚取了平台的600余元的红包，但是他在他提现的时候，平台却告知他不允许提现。
1: 为什么？
2: 因为根据平台的规则，这一次活动也是有一个活动规则的，活动规则要求说是必须是新人用户，并且我们这个拉新人不能违反平台的这个诚实信用的原则。根据这些平台规则来判定，王先生是不符合这些规则的，并且这些新人用户其实存在着诸多的，例如没有在平台进行过任何操作，然后拨打了这些注册的实名的这些手机号，发现是空号，然后短期间存在着风险账号以及异地移动的这个情况，所以平台根据这些情况来判定其实是不符合这个活动规则的，所以最后不允许王先生来提现。
1: 于是王先生就把平台给告了。
2: 对。
1: 要求平台你要支付给我600块钱这样的红包，是吧？
2: 是这样的。
1: 那最后法院是如何来判决的？
2: 其实我们法院也是要根据双方之间的这个合同约定。那么原告他作为这个平台的用户，使用这个平台参与这个拉新人赚红包的活动，其实他与平台之间成立的是一种网络服务合同关系。那么双方之间就要遵守这个活动的具体规则以及相关约定。那么活动规则里面有明确说到，就是新用户必须是用户使用设备首次下载安装 APP， 并且注册过账号的自然人。然后双方参加这个活动的话 ，APP 平台其实还可以对这些用户进行安全认证。如果认为他们存在违反诚实信用或者违法的行为，可以取消这个用户的参加这次活动的资格的。所以综合这个案情来判定这些用户确实存在着一些异常情况，所以没有允许王先生提现，其实是符合双方合同约定的。那么王先生的这个行为其实也违反了诚实信用的原则，所以最后法院综合来说判定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允许原告进行这些红包的提现。
1: 那也就是说，王先生拉来那些所谓的新用户，的确是出现了平台所说的那些情况，是吗？
2: 对。是这样的，
1: 因为我们现在大家啊，在这个使用 APP 的时候，可能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比如说，你拉几个新人过来哈，或者你在哪儿推广，真的有人注册了我们用户，或者真的有人办了我们的一些什么优惠活动，你就可以有一些免费的一些优惠哈。这些我们大家遇到，经常能够遇到。那您觉得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件啊，能够给我们大家在使用这些优惠红包的时候，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注意的问题呢？
2: 其实从大方面来讲，现在这个互联网时代的话，用户和流量都是这些互联网平台竞相争夺的一个对象。

0: 那么这些平台在拉取一些新用户的时候，其实往往会采取本案中的这种红包的方式。
1: 对。
0: 然后这些平台它作为这个活动的主办方，也作为规则的这个制定者，他们其实如果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况下是应该被允许的。但是也存在着就有些平台它可能引诱这些用户来拉新，但实际上不允许他们提现。那这些行为其实是违反法律法规的，是一种欺诈行为，那么也需要我们消费者提高警惕。那么另一方面，如果这个规则是符合法律规定的，那么我们用户也要严格遵循这个规则，不能够采取本案中王先生这种利用这些其他技术手段的方式来为自身谋利，这也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扰乱了这个市场秩序，也损害了我们互联网企业的这个利益。那么这些行为是不值得被支持和鼓励的。
1: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两位来自北京互联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来介绍这样的两起哈，我们在这个使用 APP 所遇到的纠纷，谢谢二位。好，
2: 谢谢主持人，
1: 二位再会。
2: 谢谢主持人。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今天看到一段人生建议特别有趣，他说要学会时常撒娇，适当服软，合理装傻，永远清醒。能做到这四句话的人，我想应该是高情商的人，不但能意识到，而且能行之有效。再重复一遍，你看看你是不是也做到了，时常撒娇，适当服软，合理装傻，永远清醒。

方大同2005年发表首张个人专辑 Soul Boy 出道，在没有正式入行前，他其实先后为陈坤和张惠妹写过歌。2006年的专辑《爱爱爱》同名主打歌让他被很多人熟知，专辑中所有的

你有没有发现，当你们的磁场在一个频度上超越三维空间，你就会懂得什么叫做真正的志同道合、心心相印。印心的人有时候连语言都是多余的，在同一个场当中产生那种印心同频共振的感觉，有人说那就是法喜，那个喜悦才是恒久的。它不是物质空间可以提供的东西，金钱、名利、所有世俗追逐的东西都无法真正带来这种感觉，那是一种更高维度的人之间才有的稀有的感受。

0: 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2: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3: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有的时候常常会问自己一个问题啊，最好的婚姻是什么呢？好的婚姻是你在心里做好了准备，他有随时下车的权利，但他一直没走。我曾经看到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认为最理想的婚姻状态是什么样子的？然后看到很多人的回答，其中呢，我看到了一个回答是这样的，他说，在厨房洗完了餐具和水果，他在客厅选好了碟片，我拌好了一盘水果沙拉，他选好了一部怀旧电影，走到厨房，我们一起看着电影，只是说出了一些想说的零零总总，却已经有说不完的话了。他说，我们在一起有5年了，这样的日子真好。我说，时间太快，还想和你再过很久很久。看到这个评论的时候，我想理想的婚姻不就是这样吗？两个人在一起，忙的时候各忙各，闲下来便依偎在沙发上，一起看一部彼此都喜欢的电影，晚上的时候呢相拥入眠，彼此之间有着相似的想法，共同的爱好和慢慢培养出来的默契。

她说她和谈了两年的异地恋男朋友结婚了。在遇见他之前，她说她也经历过几段失败的恋爱，都是一味的付出却得不到对方的珍惜。而遇到他之后呢，他会记住所有的喜好，在外面看到他喜欢的东西一定会想起给他买，看到新鲜的事物也会第一时间分享给他。虽然分隔两地，但是在彼此最需要对方的时候也不会放弃彼此，还会不远万里的过来找他。在他跟我分享的这一段话当中呢，我感觉在那个男孩的未来里面看到了这个女孩的位置，也看见了他们对恋爱的时候那种细心呵护。其实我觉得好的婚姻，好的感情，它是不需要费力拉锯的，也不需要弄得彼此疲惫不堪，就是在日渐相处的过程里了解彼此的喜好性格，包容和改善对方的缺点，最终因为婚姻让我们都变成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现在只想谈一场彼此有话说，能够慢慢相互了解，互相磨合的恋爱，然后再顺其自然地走进婚姻。可是怎么那么难呢？好像确实是这样啊，一旦过了耳听爱情的年纪，就不再渴求泡在蜜缸里的爱情了，只希望能有一个人陪着自己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啊，别说爱情来得快去得也快。那曾经有采访表示，100对婚姻伴侣至少产生过100次离婚的念头，但是好在依然有许多夫妻选择了互相磨合，相互搀扶，走完了这一生。曾经听人这样说过一句话啊，人生不易，需要找个人来同舟共济。好的婚姻是凌晨3点他递过来的一杯温水，是他伸出来的一双手臂。我见过很多婚姻像煮方便面一样，一股脑的把所有的调味品都加进去，开水一冲就立刻香味四溢，但没过多久就开始变得乏味。

所以真正好的婚姻不应该像煮方便面，而应该是回归柴米油盐三餐四季，是你尝遍一切山珍海味之后依旧想要回归家里的那口饭菜。其实在于我看来呢，一起走这三个字才是婚姻的最高形式，比我爱你更有分量。它意味着两个人彼此坚定而勇敢地携手在婚姻里一起走过无数个春夏秋冬，是陪伴，是守护，是坚持，是永远。好的婚姻本应该如此，它有着刚刚好的温度，彼此仰慕却不纠缠，相互融合，既不将就，也不会爱到让彼此感觉没有空间。我们都期望把爱情走进婚姻，从一个人变成两个人，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

年，再慢慢的变成永远。所以愿你我都可以遇见对的人，谈一场水到渠成的恋爱，再拥有一生幸福平凡的婚姻。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前一天呢，我看到了一个视频，视频的内容呢是关于情侣吵架谁先认错的，结果男朋友被女朋友套路了。视频里的情侣呢吵架二十多分钟之后，女友说我们和解吧，都退一步，一人说一句对不起。男友听完女友的话，有点愧疚地说好吧，对不起，我错了。女孩瞬间就生气了，更大声音的吵架说你也知道你错了，你说你错哪儿了。男友这个时候一脸茫然，看完了这个视频觉得好笑，又有点同情这个男孩。想起曾经看过的一句话，女孩就好像一只猫，既感性又琢磨不透，你永远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得罪她。然后我把这个视频转发给了我的好友，说你跟你男朋友吵架之后是谁先道歉呢？他说谁有错谁道歉。按理说一般是谁错谁道歉，这也很正常，但他说我跟我男朋友吵完架后通常都是他立马道歉。我们常常听人说有的时候道歉的也未必总是认错的那一方。有的时候我觉得婚姻并不是靠几顿饭几次旅游就可以撑下去的，在柴米油盐这些琐事面前，或许有的时候也会有摩擦，也会存在吵架。但我觉得一段好的婚姻是他愿意在吵架的时候向对方服软。

我在网上呢看到了一对结婚三天的新人因为一碗面离婚的故事。老公呢下了一锅面作为早餐，老婆就觉得自己很幸福。当老婆看到面的时候就说，我不吃葱和大蒜，你又忘记了，不过是你做的，我就一定吃完。老婆刚吃完了一口又说，你放醋了呀，我不爱吃醋的。老公说，要不然你先吃别的吧。老婆接着反问道，你不知道我吃那个过敏吗？老公就发火了，你怎么一结婚就变得娇气了，那也不能吃，这也不能吃，那干脆别吃了。一气之下就把面倒进了垃圾桶。老婆以为老公会哄哄自己，可是没想到老公越吵越凶，还说要去大哥家冷静一个晚上。老婆觉得自己也有做得不对的地方，闹闹小脾气也是想要老公多关心自己一点，记住自己的喜好，所以等老公回来她想主动跟老公认个错。没想到老公第二天一早从大哥家回来之后对老婆是一顿数落，说我真的不想跟你吵架，我觉得夫妻之间要互相包容，可是你这个样子简直让我忍无可忍。结果呢，两个人就拿着结婚证去办了离婚手续。有时候男人跟女人理论越多，自己出尽了风头，等来的可能是女人的一句不跟你过了。爱情里据理力争的男人往往都输得比较惨，有时候宁愿受点委屈认个错，也要先把人留下来。幸福的婚姻不是没矛盾，而是在吵架的时候女人会多讲一点爱，男人也尽量少讲一点理。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回想起我们生活当中那个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让你不得安宁的男人，那个嘴上对你又吼又叫但不会让你饿肚子的男人，还有那个惹你生气会立刻主动跟你认错的男人，这才是比任何海誓山盟更有说服力的无声诺言，这才是能够陪你走完后半生的男人。婚姻从来就没有想象当中那般完美，不可能保证不吵架的，但吵架过后的和好如初并肩前行才是婚姻里的常态。前途漫长，沿途风雨，愿你们在吵吵闹闹当中把握分寸，你来我往，温柔过招，携手通往幸福的彼岸。那些看着平淡无味的婚姻其实早已深入骨髓，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不如从现在开始认真地想一想，那个从恋爱到结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人，那个在吵架之后依然愿意从背后抱住你的人，那个和你一起经历了太多风风雨雨尝遍了生活的酸甜苦辣的人。

那个人是真的可有可无，还是不可替代吗？所以不要忘记你很爱他，记住，他无可替代，而你也非他莫属。

婚姻最好的模式是什么？很多人认为是一加一大于等于二，两个人在一起应该要得到更多的是可能和收获，这个算法

看上去很完美，可是呢，在现实生活当中，要维系这种算法，往往很难实现。我们每个人在结婚的那一刹那，都对婚姻充满了美好的期待和向往，想象着像童话中的结局一样，

听的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

0: 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1: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2: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2: 气温升高，运动的人也随之增多。运动是健康生活的重要方式，但无论是专业运动员还是健身爱好者，都可能因为动作不当、过度疲劳或意外碰撞导致运动损伤。如果不及时干预或错误处理，轻则影响运动表现，重则发展为慢性疼痛甚至功能障碍。常见的运动损伤都有哪些？为什么受伤后光靠休息好不了？如何选择合适的康复时机？邀请北京德尔康尼骨科医院运动员保障部医疗组组长、运动机能评估与科学健身科主任宋德臣副主任医师跟您说说运动损伤别慌张，科学康复减痛苦。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运动损伤的话题哈。那总之呢，大家出现了这种运动损伤，一定要科学的重视起来。这个里面我们经常会把这个科学这俩字放在前面，那就是因为包括您本身的这个运动机能怎么样，适合什么样的一些运动方式，然后呢您的运动强度如何，这些其实如果是有条件的话，都建议大家可以先进行一个提前的这种科学的评估。评估了之后，在咱们专业医生啊或者是技师的指导之下，帮助您来选择，目的呢就是能够有效的避免很多可能因为自身本身机体的一些我们说薄弱环节存在而导致的这种运动损伤高发的情况。

0: 因为这个损伤我们说或轻或重，绝大多数都会给您的这个生活产生非常多的影响。
1: 是，
0: 您像过去的那种，我们经常说骨折了，打石膏，伤筋动骨100天，现在咱们还是通过这种打石膏的方式吗？
1: 现在来讲呢，就是打石膏也是我们治疗这种说骨折呀，包括一些什么关节脱位啊，甚至韧带损伤撕裂啊，一个常用的方式。但是现在来讲，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的材料呀，包括一些康复的理念呀，还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支具的这个发展的这个越来越好啊，石膏呢，就是应用的场景就会几率也会越来越少。比如说那些普通的石膏，现在已经绝大部分会被我们的一些高分子夹板或者一些定制支具、成品支具啊，一些轻便类的这些固定方式啊，慢慢取代。
0: 期待一下，
1: 对，
0: 就是总之过去那个它是又沉又闷。
1: 对，
0: 就是对您的这个生活，尤其是大夏天的哈，很多人说了，就是感觉受伤这件事呢没有那么痛苦，但是被石膏固定这件事实在是太痛苦了。
1: 是的，
0: 所以现在其实这方面也在发生着很多的变化。好，看看这位网友哈 ，MS Kim， 他说这个钓鱼时间长了也被伤到了，结果就网球肘了，恢复了好长的时间呀，说这个康复动作也做了才保证的恢复，那会儿感觉就是不知不觉就好了，说起来听着好像还挺轻松的，但是事实上呢，网球肘容易那么容易好吗？
1: 网球肘呢其实在临床上比较常见，而且呢好多人呢慢慢会转成慢性，就是说它不是特别容易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这个损伤的机制是咱们这个前臂啊、小臂啊反复的这种这个活动啊，肌腱的指点区的一个长期牵扯啊，形成了一个慢性炎症。我们治疗上来讲，其实第一条呢，应该是要减轻这种刺激，对吧？但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有的动作，我们上肢参与的特别多呀，基本的日常生活的动作，我们都要去用手去干，这样呢，我只要去动作，那么我前臂这种旋转动作要参与其中。这样呢，我的这个炎症刺激其实是要持续存在的。这样呢，其实它的这种疼痛控制起来是不是那么容易的。
0: 就是你这会儿可能是觉得好了。
1: 对。
0: 彻底没问题了。但是钓鱼这件事儿还在持续中。然后因为那可能是很多人的一个特别好的兴趣爱好嘛。对。那会不会什么时候由于钓鱼时间又长了，然后这个伤它就又来了？
1: 这倒是可能的，因为你看你钓鱼吧，就拿这个钓鱼这个网友的钓鱼来打个比方，是吧？钓鱼呢，它一个是这个
0: 甩竿
1: 收竿，还有很多时间是我这个静止状态下，这个要维持这个竿的位置啊，然后还要等你最兴奋的时刻上鱼的时候，你要猛的去挑这个竿。
0: 对，
1: 其实这种情况下，就是当你长期静止的一个状态，猛然去发力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肌腱的支点其实也是非常容易发生损伤的，
0: 就是一个寸劲儿、
1: 寸劲儿。然后你反复的、重复的动作，猛的一个发力的动作，都可能导致咱们肌腱支点的一个炎症。
0: 那咱们给爱钓鱼的朋友稍微支支招吧。你说这个可能还得这样做，哎，有没有哪些咱们是需要可以好好的来琢磨琢磨，或者是动作上、方式上调整调整，能够避免这个网球肘发生的呢？
1: 比如说这个咱们从钓鱼这个运动上来讲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说我这个在没有上鱼的时候，我这个手呢不用长时间就是维持在这个杆上。
0: 如果有那个支杆，
1: 对，你这个钓具辅助的一个器械是吧，这个我能支杆啊，这样呢就解放你的手。你这个手在这个没有上鱼的时候，你可以做一些这个各个方向的活动啊，屈屈伸伸啊，不要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
0: 对。
1: 这样呢肌肉容易僵啊，当你猛发力的时候容易伤。
0: 伤。
1: 再一个呢就是这个抛竿和收竿动作啊，这个呢就是还是很讲究技巧性的。这个呢就是抛竿和收竿的时候讲究技巧呢，就是把这个动作做规范了。包括其他运动啊，不管采取什么运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讲究这种运动的这个动作的规范性。这样呢规范的动作其实是很大程度的可以避免你运动损伤的。
0: 哎呀，尤其是像现在从事一些动作的时候，咱们就以打网球为例吧。这个一开始我们说练基本功的时候，一个好的教练就特别的重要。
1: 是的，
0: 他不仅仅是让你这个竞技的技能迅速攀升，更是因为标准化的动作让您少受伤。

0: 对，我们打网球的人，这个出现网球肘啊，或者是其他运动损伤的时候，往往是什么呀？就是刚学、初学啊，热情非常高，但是动作极其不规范啊。这个时候呢，你刺激又多，而且这种发力模式又不对啊，这样呢，你可能产生一些运动损伤的几率就会比较大。
1: 所以动作的标准化
0: 对。
1: 也能够很大程度上避免这种运动损伤。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咖啡不加糖。他说他前一些日子是手疼，看了中医的骨科，说是腱鞘炎，手肿的呀，跟个小包子似的，非常非常的疼。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像这个腱鞘炎，这有什么比较常见的运动会导致腱鞘炎的吗？
0: 腱鞘炎也是日常生活中大家比较常见的一个，慢性的劳损形成的一个运动损伤啊。在手上比较多见。你看手上来讲，你看我们这个地方啊，桡骨茎突这儿啊，叫桡骨茎
1: 手
0: 突，
1: 腕这儿，
0: 对，这个骨突这儿，桡骨茎突的狭窄性腱鞘炎比较常见，常见于什么人啊？你比如说，哎，这个刚生育的生育宝宝的妈妈，因为她老要抱孩子，
1: 抱孩子这个动作。
0: 除了刚生育的妈妈以外，就是这个奶奶、姥姥也容易得这个问题，因为她也需要去承担你抱孩子的工作啊。再一个就是说一些这个需要去击打、捶打的一些工种啊，比如说一些这个长期敲打一些铁钉的人啊，以前的缝鞋匠啊，
1: 打
0: 但
1: 架
0: 现
1: 子鼓呢？
0: 对架子鼓也会的这样子这种啊，这个敲打、击打动作比较多的人容易这样子。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这个手指头这些屈指肌腱的啊，比如大拇哥的这个掌指关节这个地方，也容易发现这个发生这种屈指肌腱的狭窄性腱鞘炎。哎，表现什么？哎，当我这个弯曲啊这个手指的时候，哎，弯不动了，啊，或者是比较疼，甚至有时候会形成别卡。我能弯过来，但伸不直了。当我用另一个手去扳的时候，咯噔能过来，这也是一个明显的狭窄性腱鞘炎。而且是一个比较重的狭窄性腱鞘炎了。
1: 就是说这个腱鞘炎它的轻中重度，然后临床表现都不太一样呢。
0: 不太一样，有的是疼的比较重，有的是活动受限制啊，不同的部位它表现不太一样。
1: 哎呦，所以您千万别小瞧它，它可能就是在咱们这个大拇指的根部呀，或者说这个手腕的这些地方，但是每天你都用得到，
0: 对，所以
1: 所
0: 对
1: 以
0: 生活影响很大。
1: 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你像这种腱鞘炎的话，咱们怎么来给它治疗？因为有一些哈，咱们说运动损伤，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制动。
2: 对
1: 对，然后那你像腱鞘炎呢，你这些东西每天都要动，那怎么办？减轻一下这种损伤的痛苦。
2: 嗯，手上的腱鞘炎，其实我们治疗上来讲也是采取一些制动。
1: 嗯
2: 啊，你比如说我右手有问题了。我可能会给你戴一个护腕啊，啊，减轻你的这个手的这种活动的幅度，当然不是一个纹丝不动，是吧？还是有一定的活动度的，只是说避免大的运动的刺激。
1: 嗯。
2: 那么我生活当中需要用手怎么办？那么另一只手要多负担一点。
1: 哦。
2: 另外呢，一些比如说消炎镇痛的药物，一些局部的理疗啊，甚至针对一些顽固的腱鞘炎患者，我们可能会采取一些封闭治疗，甚至小针刀的治疗都可能的。
1: 哦，这个根据每个人具体的情况不一样。
2: 是的。
1: 对，然后我们发现问题来解决的思路也不太一样。通常多长时间？我们说能好，这肯定是所有人的诉求。
2: 这个也是很多门诊病人问的，说我这个腱鞘炎多长时间能好啊？啊，多长时间能够不耽误我干活啊？
1: 嗯。
2: 但其实是因人而异。第一呢，你的这个狭窄的程度不一样，就是炎症程度不一样。
1: 嗯。
2: 第二个呢，你的这个制动的程度啊，包括你避免劳动刺激的程度不一样啊。有的人就非常听话，支具带得很好，我也不去做过多的一些劳动。但有的人不行啊，说我这个没法固定，是吧？我家里就指望我天天这个洗衣做饭刷碗。
1: 就是主任，我做不到呀。
2: 对，做不到呀，家里就得指望着我呀。而且呢，他对待这个每个人的疼痛的耐受也不一样，依从性也不一样，所以说每个人的恢复速度也不一样。
1: 这个因人而异吧，
2: 因人而异。
1: 但是总之，您越早意识到问题，然后越早正规治疗，应该说好的是越快的。
2: 是的。
1: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其实说到这种运动损伤，很多人的这个观念就是受伤了嘛，歇两天也就好了。但是我们经常提醒的一句话就是，不是光靠休息就能够解决问题。对，这个给大家来解释一下。
2: 这个大家理解的说，这个受伤以后我休息几天就好了，这首先第一

0: 一个呢，有些小的运动损伤，我休息几天是能好的。
1: 嗯，
0: 但是往往而言呢，我们想快速的恢复这个损伤，快速的返回到正常的生活和运动。
1: 嗯，
0: 那么来讲，对于这个运动损伤来讲，可能单纯的休息它不够，我们可以采取一些辅助的一些，比如说理疗啊、药物治疗啊，甚至短时间的制动啊，这样来讲呢，你这个损伤会恢复的更快。
1: 嗯，
0: 然后，你恢复的时间短呢，就意味着你这个组织的这种功能上会更快的恢复。啊，
1: 一旦损伤之后，很多功能会受损。
0: 是的啊，你比如说，你一个拿个简单的例子来讲，你这个崴了脚，崴了脚，我一崴了脚以后，我就去了一个这个医院去做了一个检查治疗，在医生的指导下，我也做了理疗了啊，我也做了点固定，我也做了点药物治疗。
1: 嗯、
0: 哎，你这个周期就会恢复的很快，
1: 嗯，
0: 你恢复的效果就会好。然后因为时间短，你的这个关节的周围的这种韧带的斑纹化就会轻。你这样功能就会好。那如果说我单纯我就休息，这样呢，你的本来我各种方法都上上去以后，我三周就好。但我光休息，好像拖拖拉拉，到了一个半月，哎才好。那么这个过程中，你的组织的斑纹化就会比较重，
1: 嗯、
0: 啊，你的关节受限可能就会比较重，
1: 就是
0: 功能上就会差一些。
1: 治疗延误了。它这个功能的恢复以及整个的康复就都会被延误、啊、
0: 对，现在讲的叫快速恢复是吧、
1: 嗯、
0: 再一个呢，可能有些伤不是说你单纯休息就能够行的，因为我们在门诊上见了很多病人是哎，他只是因为疼来走着来的啊，崴了脚了以后我走着来的，说我这个应该问题不大，说可能让我休息休息，家属让我休息休息就好，但是有些家属让我早点过来看一看，结果我们一检查以后发现王这个结局呢比他想象的甚至比医生想象的要重。
1: 哎呀，
0: 有撕脱骨折的，有韧带断裂的。这种情况下，那么我们就会这个采取一些更多的一些办法了。
1: 嗯
0: 啊，这个比如说一些固定啊，一些局部的理疗啊，这样呢才能正确的处理你这个损伤。如果这个时候你没有发现它已经这个严重的程度超出了这个你预想的这个程度啊，你只单纯在家里休息了，那么可能延误了你的治疗时机，
1: 嗯，
0: 你的这个治疗的效果就不好，甚至可能会遗留后遗症。
1: 所以其实这里边还体现出一个问题，就好像有的时候这个人呢、啊、他的耐受度是不一样的，还有就是你自己感觉说没那么重，但是其实它和你实际的病情又不直接划等号。
0: 对对对，每个人的这个痛觉阈值不一样，就是同样的刺激在你身上产生的疼痛感和在我身上产生的疼痛的这种感觉程度是不一样的。
1: 哎呀，反正在运动损伤这件事儿上，我顿时觉得呀，这个阈值低的人就是哎呀不行了，受不了了，赶紧去医院反而是件好事儿呢，起码能够做到早发现和早治疗。我们来快速回应一下网友的提问，这个7072他说，一个多月前呀，为了让腿部更加有力量，他就给自己的脚踝绑了各一斤的这个沙袋。哎，你是不是看什么短视频然后在上面购买的？因为我是曾经看过有这样子的一些推荐哈。他说开始一个星期每天绑半个小时，感觉很有效果，这个走起路来呢也很稳定很轻快，然后这不就高兴了吗，他就增加了绑着时代运动的这个时长，结果出现了膝盖酸软的感觉。出现这种感觉之后呢，他就立刻停止了这种行为了，但是一段时间一直持续着，到现在了也还没有恢复。哎呦，这是多长时间了，您可以说一下哈，就是停止绑沙袋运动已经多长时间了还没有恢复。他想咨询一下主任，像他这种情况怎么样能够彻底的恢复呢？这是54岁的女性。
0: 这个网友呢，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做法呢有些可取之处有些不可取之处啊。第一点呢，他不是在为了锻炼我这个大腿的力量下肢的力量，他在踝关节上绑沙袋嘛。这个首先这一点呢他就不太可取啊。因为第一个呢，像他这个年龄来讲，我们说锻炼的重心啊，其实说要根据他的身体情况而定。像这个年龄的女同志，我们往往不去做一些过多的负重运动啊。她绑沙袋属于一个负重，增加这个下肢的负荷，
1: 嗯，
0: 来达到刺激我肌肉力量增长的一个目的。但这个年龄段呢，尤其是女同志，我们的这个 这个锻炼也好，运动也好的核心呢，首先第一个呢要兼顾。

0: 他身体的状态。因为这个年龄段呢，女同志你的肌肉关节还有一些软骨都是在走下坡路的、
1: 嗯、
0: 啊，而且是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啊、
1: 嗯。
0: 这个时候来讲，你增加过多的这种运动负荷，加重他的负担以后，可能会产生一些运动损伤。哎、
1: 哦
0: 啊，像他这个刚开始还行，但坚持一段时间以后，膝关节开始出现了不舒服了、
1: 嗯、
0: 疼了，
1: 酸软了。
0: 这个就是对，这个就是他这个盲目的增加负荷以后，造成了膝关节的一个损伤加重。
1: 嗯，
0: 可取之处呢，他损伤出现了疼以后，哎。他
1: 立刻停止了，
0: 哎，停止了这种不正确的负荷刺激，这是对的。
1: 停止到现在已经一个多月了。
0: 另外呢，你出现了停止了一个月，而且还没有好，这个时候呢，你应该去医院看一看了。我这种不正当的、不正确的一个运动，对我膝盖造成损伤是到了一个什么程度？
1: 嗯，
0: 里面产生了一个肿疼，是因为什么原因？是我软骨进一步磨损了，还是我的滑膜受刺激单生产生了一个肿和疼，还是我的软骨有问题？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再针对性的做一个治疗，可能你的恢复的周期就没有这么长，你恢复的效果也会更好。
1: 就是得先去明确一下我具体伤到哪儿了，
0: 对，
1: 然后才能够有针对性的来解决这个伤的问题。
0: 对，像这个女网友就是说我有问题了，
1: 嗯，
0: 我休息休息看一看，
1: 嗯，
0: 但你看了这么长时间
1: 一个多月
0: 还不解决问题，那是不是应该及时去做一个
1: 去医院看一下？就是这个里面可能有医生的这个，比如说手诊，
0: 对，
1: 然后也有可能让您配合着做一些相关的这种仪器设备的检查，是不是？
0: 是的，
1: 嗯，那这个呢，还是得要有一个明确的检查才知道。他说目前是目测着没有肿胀，但是坐下起来，这个膝盖就会有酸软，就是没劲儿嘛。
0: 这个呢，一方面可能是说，这个你的这个髌骨关节的软骨可能有问题，
1: 嗯，
0: 再一个呢，有没有你的股四头肌啊？是不是有一个这个因为你的负荷增加以后的一个过度使用以后的一个损伤的状态，
1: 就是、
0: 力量减弱？
1: 咱们说肌肉拉伤，
0: 对，
1: 哦，这都是有可能的。
0: 是的，
1: 所以光靠目测什么的哈，还没有办法给您明确具体病因。
0: 对，
1: 咱们最好抓紧时间到医院就诊一下吧。
0: 早点去看看吧、嗯、都拖了一个月了。
1: 是啊。好，我们再来看一看损伤之后很多人会纠结该冷敷还是热敷的问题，咱们明确一下。
0: 急性损伤呢，比如说我刚崴了脚啊，这个时候我们肯定是

0: 收缩呢，我们受伤以后产生一些微小撕裂口就会闭住，这样呢咱们组织的一些出血就会减轻，那么出血少了以后你的肿胀也会减轻，另外呢它释放的一些炎性因子也会少，你这样你的疼痛感也会轻。
1: 嗯，
0: 所以说急性的损伤以后我们要冰敷。
1: 多长时间？
0: 一般的损伤来讲，我们起码讲究48小时之内都是冰敷。至于48小时之后是持续冰敷还是要热敷，那么要看你的肿胀疼痛的这个情况去做具体的情况而定。
1: 如果还挺肿的，
0: 如果你还是处在一个肿胀的进展期，这个时候还应该冰敷，
1: 继续冰敷。
0: 对，
1: 嗯，所以其实这个不是单纯的就是说48小时就以48小时为一个节点了。
0: 对，
1: 这样是不科学的哈。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截至2026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超3.6亿辆，为了进一步激活二手车市场消费潜力，近年来多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二手车流通环节。记者从中国石油了解，今年以来塔里木油田利用环塔克拉马干沙漠的太阳能资源，已累计发出绿电超过11亿度。目前油田已建成5座集中式光伏电站，总装机规模达到260万千瓦。我国目前有包括老人、残障人士、孕妇、婴幼儿等出行受限群体近5亿人。我国首个旅游饭店无障碍国家标准《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将于2026年8月1日实施。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参考了相关国际标准，既保证国际通用性，又贴合国内饭店运营实际，实现全球标准中国落地。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丫丫，
1: 我是小新。
0: 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滨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闻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87篇古诗词，晨起见牧牛者，晨起见牧牛者，宋·赵帆。前者缩而眠，后者立而坐，杯长不带边，草软无用错。早耕暂勤力，午放常易卧，薄暮翁喜离，儿歌互相和。
1: 这首诗作是诗人清晨行经乡野，目睹牧牛农家日常景象而写下的田园集景诗。全诗以时间推移为脉络，从清晨写到日暮，纯用白描手法，不堆砌辞藻，不刻意抒情，将牧童、耕牛、老农、孩童的情态一一勾勒铺展成一幅生动鲜活、气韵悠然的乡村生活长卷。诗歌如实记录乡土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寻常光景，劳逸相见，动静相生，满是质朴纯粹的烟火气息，既还原了农耕生活的本貌，也流露着诗人对恬淡自在乡居生活的喜爱与向往，延续了赵帆诗作冲淡平易、天然质朴的典型风格。前者缩而眠，后者立而坐，杯长不带边，草软无用错。开篇落笔只写清晨郊野牧牛的实景，前方的牧童身披蓑衣就地酣眠，身后的孩童头戴斗笠悠然闲坐，两句捕捉住孩童随性慵懒的姿态，寥寥十字便将清晨乡野间无拘无束闲散自在的氛围烘托出来。视线再转向耕牛，绵长的低坡之上，牛群缓步慢行，根本无需牧人挥鞭催赶，地上青草柔嫩肥美，也不必特意炸碎草料喂食，不带边、无用错两处细节，既写出水草丰美的乡野环境，也体现出牧羊生活的轻松安适，人与牲畜皆得自在，全无奔波劳碌之态，画面安逸又清新。早耕暂勤力，午放常易卧，笔锋顺着时序推进，写农家一日的劳作节律。早通早，清晨天光初亮，农人便赶着耕牛下地劳作，只是一番短暂的辛勤忙碌，待到日头高升，时至正午，便将牛群散放野外，人与牲畜都得以长久休憩，安然躺卧。暂勤力与常易卧形成鲜明对照，精准道出农耕生活顺应天时、张弛有度的特点，劳作有度、休憩从容，没有无休止的奔波苦累，尽显乡土生活顺应自然、平和从容的节奏。薄暮翁喜离，儿歌互相和，镜头转向黄昏时分，收束整日景致，天色渐晚，一日农事落下帷幕，年长的老农细心清洗劳作了一天的犁具，动作沉稳从容，乡间孩童嬉戏打闹，歌声此起彼伏，相互唱和，清脆的童声在村落间回荡。前一句写老者收整农具是劳作的收尾，沉静安稳，后一句写稚子欢歌是孩童的嬉乐，活泼热闹，一静一动，一老一少相映成趣，为整幅田园画卷添上了温暖鲜活的烟火气。劳作归于平静，童趣漫溢乡野，日暮时分的乡村温馨又热闹。 通篇以晨、午、暮的时间变化串联成篇，由郊野牧牛写到田间劳作，再到村居晚景，场景连贯，层次分明。诗人全程以旁观者的视角白描见闻，不发感慨，不欲褒贬，只是忠实记录眼前所见的平凡日常。语言浅白如口语，质朴无华，却画面感十足。牧童、耕牛、老农、稚子，个个神态鲜活。诗中不见世俗纷争与功名利禄，唯有顺应天时的劳作，松弛自在的休憩，淳朴欢乐的人间百态。诗人沉醉于这份简单安然的乡野光景，字里行间暗含对这种恬淡本真生活的认同与向往，平淡字句之中尽显闲适旷达的心境。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酒，跟大家一块来分享一下哈，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艺术家当中的三杰啊。今天呢，我们先跟大家说一说关于达芬奇。今天呢，我们走进达芬奇艺术与生活笔记这样的一本书啊，我们边读边评，一起来了解达芬奇的人生。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了作家书评人陈彦民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书看书。彦民老师你好。
5: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跟大家一块来分享几部传记啊。今天呢，我们先说第一部。第一部呢是关于达芬奇的，那这本书呢叫做《达芬奇艺术与生活笔记》。达芬奇我们觉得小时候啊都知道画蛋是吧，
5: 对，
4: 觉得这画鸡蛋，但是大家不知道其实达芬奇他不光是画画非常的优秀啊，在很多方面他都是天才，而且都是创造了奇迹是吧。
5: 对对对，达芬奇呢其实他是一个全才，是一个各个领域都体现出来一种天分的存在。那么黄永玉呢，在他的就是有一本书叫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在这本书里他就给这个达芬奇给予了非常高的一个评价，他就说文艺复兴三巨头里边只有达芬奇是天才，是自有绘画以来毫无怀疑的全世界第一好的画家，而且说他具备了一切人的完美实质。我们能看得出来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评价。但是呢达芬奇他事实上也是可以称得上这样的评价。因为我们知道他不光是一个画家，其实他还有很多其他的禀赋，取得了很多别的成就。你比如说他在机械学，在运动学，在心理学、植物学，以及在一些发明创造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深入的研究和创造。你比如说在那个解剖的这一块，他也是开了先河，因为在那个时代就大家都还就是有一些禁令嘛，还不允许做出人体解剖的时候，他就大胆的就是不惜去违禁，就是躲到一个坟墓的地方，然后做了30具的人体的解剖，然后留下了100多幅的人体解剖图。所以就是在各个方面他都做了一些深入的研究。你比如说他还发明了一些建筑了一些桥梁啊，包括潜水艇啊，甚至有人说他制作了还是发明了第一个人形的机器人都是他发明的，就是这样的传说。但实际上他自己这个书里记载的呢，里边包括他设计一些武器都是有在他自己的这个笔记里边有记录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达芬奇艺术和生活笔记的这本书呢是达芬奇自己记录的，所以很多方面还是比较可信的。
4: 哎，
5: 对，
4: 就是在很多领域啊他都是出类拔萃。这里面他有一个认知啊，说在一切艺术之中他坚信绘画是最完美最高贵的艺术。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呢？
5: 他这个执念非常的重，因为他对绘画他是非常就是其实也是出于他自身的一种热爱和深爱。
4: 嗯，
5: 因为在他而且在这本书里边他进行了非常坚决的一个反驳，当别人说

0: 说绘画是哑了的诗歌，那他就反驳说那诗歌是瞎了的绘画所以就是不惜去反唇相讥。那么这样也说明其实他就是出于对这个绘画艺术这种视觉艺术的这种深入的热爱，他就认为在所有的那个艺术当中绘画是最高贵的，他就非常直言不讳的就这样说，他就认为对绘画横加指责的人都是些没眼光的人，所以他在里边用一些非常激烈的语言去捍卫绘画。其实我觉得也正是因为他有这种对绘画的这种维护，这种热爱，这种强烈的这种欲求，我觉得他才取得了在绘画方面取得了那么高的一个成就。就是在绘画方面是这样，其实在其他方面我觉得本质上还是由他这个人来决定的，包括他自己的一种求知欲。而且他在这本书里边也说了，他说有为之人天生求知若渴，那么他就是一生都是在这种求知若渴的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去不光是在绘画方面去精进，而且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其实都可以说非常高深的非常高的一种成就。那么他在对比绘画跟诗歌，还有对比绘画跟音乐，另外还有对比跟绘画跟雕塑，他就甚至用科学的方法，因为他也是非常崇尚科学的，用科学的方法甚至去证明然后这些艺术不如绘画所以他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人，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人。你发现没发现，有时候一些就是取得非常高成就的人，其实在某个方面就是非常执着的人，
1: 很偏执。
0: 对，
1: 他确实是比较偏执啊，他就是提供了很多自己非常鲜明而且是有锋芒的观点啊。但是我觉得他说这个肯定有些人就不太开心了，但是他不太会顾及别人怎么想。就是他在书中呢还以自问自答的方式假想两派的对话，是吧？
0: 对，
1: 哎呀挺有意思的。如果你们说雕塑怎么怎么样，那绘画同样怎么怎么样，如果绘画更优于音乐和雕塑，具备二者不具备的诸多优势啊，他就罗列了，比方雕塑的没有色彩，没有纵深感，糟蹋大理石，创作范围狭窄，还有与生俱来的劣势，来证明在才能、艺术技巧和原理方面，雕塑根本没有办法跟绘画相媲美，就像个孩子一样。
0: 对对对，
1: 啊、就觉得我就觉得他好，甚至他自己比较喜欢的数学啊，他觉得也不如绘画。他说数学可以传授，文学可以复制，音乐无法驻留，唯有绘画独守高贵之身。说对绘画横加指责的人都是没有眼光的人。
0: 对，他对绘画是非常的推崇，而其实是极度的，可以说是极度的热爱。
1: 极度热爱。
0: 极度热爱。他就说就是所有的其他艺术的存在都是来证明绘画最高的他觉得别的艺术的存在都是来证明这个绘画的高贵和绘画的重要的。
1: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评价他说的对与不对，我们只能说呀，他大师之所以能成为大师，一定有着别人无法模仿和追随的一个特质。比方说像达芬奇，他在解剖学、透视学、几何学、绘画技巧乃至这种耐心和勤奋方面确实表现出了不凡之举啊。
0: 对，而且他那个还会吟诗演奏。据说他在画那个蒙娜丽莎的时候，他又也要请那个乐师去在旁边演奏，也是为了就是防止人画的过度的忧郁啊什么的，所以他又有他自己的一个比较疯狂的，或者是说比较有个性特色的一种作画的方式和行为方式。就是体现到他方方面面的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但是呢，达芬奇这个人其实本质上他又是一个非常正义又非常悲悯非常慈悲的一个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就是在文艺复兴的那个时期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艺术史家叫瓦萨里。瓦萨里也是一位艺术家，但是他跟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都是处于同一个时代。他在他的文艺复兴意愿名人传里边就记录了这些艺术家。那他在我们看瓦萨里的这个记录的过程当中，他这本瓦萨里的书的当中呢，就记录到这个达芬奇、 他就因为是他亲眼所见，他就说他经常到那个市场上，比如说看到有人卖鸟啊，他就特别看不下去，他觉得鸟就应该自由飞翔。那么这个时候他就把那个鸟带笼子一块买下来，买完了之后他买完就把那个笼子打开，把鸟给放飞了。
1: 嗯，
0: 他就是向往这种自由，也要给鸟给万物以自由嘛。所以他这种仁慈的精神和这种我觉得崇尚自由和这种就是不同于一般的这种精神境界，其实也支撑他的话，就是支撑他的创作走得更高更远吧。
1: 是，哎呀，我觉得作为达芬奇来讲呢，首先他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
0: 对，
1: 天才我觉得毋庸置疑啊。
0: 嗯
1: 啊，刚才不提到了吗？像黄永玉也提到了，在他心目中他是唯一的天才，但是呢他的这种耐心跟他的勤奋，我觉得这个其实很多人觉得应该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哈。
0: 嗯，
1: 就是人生有限，那作为达芬奇这样的人，我们就经常会感叹说为什么不多给他一些生命有这样的想法吗？您
0: 对，因为他自己也感觉到这个人生有限，甚至我觉得他在书里边也记录了他每天他甚至就是发明了一种独创的睡眠法，他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其实也是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然后每天都把这个时间用于发明、创造、绘画这种创造性的这种工作当中，而且他自己意识到这才是无限。如果说你一旦你证明了你能够的时候，那就不是无限了，就是有限了。但是他这个人呢，其实让我读完这本书之后呢，我就有一种感觉，我觉得像他这种能量这么大的一个人，而且有内在的驱动力那么强的一个人，其实他还有很多的能量没有发挥出来，远远超过了他的能量远远超过了他的生命的长度。所以就是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不给他多一些的生命长度呢？
1: 嗯，
0: 因为他的那个可以释放的东西感觉太多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够做到的。他说年轻人啊，学习画画哈，
1: 嗯，
0: 应当首先学习透视法。
1: 嗯，
0: 我都没太搞明白什么叫透视法，然后是具体物体的测量法，再接下来他应当效仿一些出色的大师，将优秀的绘画风格烂熟于心，然后呢效法自然，确认自己所学的理论，然后呢他应当对各类大师的作品研习一段时间，最后才是进行不断的实践，创作自己的艺术作品。就这是他觉得学画的一个方法论。
1: 这可能也是很可能也是他自己的一个实践，因为他自己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都是一遍一遍的练习，绝对不是说空中楼阁一天，这个天才只是依靠天才就什么都成了，他不是这样的。在有天赋的同时再加上就是极度的勤奋，才造就了达芬奇这样大师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因为他在平时做练习的时候，包括这个他这本书里边也记录了，包括一些人那衣服的衣褶他可能都反复的给练上上百遍恨不得，然后所以他是也是花了很多很多的功夫，而且不光是在画，比如说画人物的时候，不光是画这个人物的一些表面的一些形体呀，他更重要的还要刻画他的心理，就是由外而内，就是做的非常的精细，这是下到了极致的功夫。所以包括那个瓦萨里在他的《医院名人传》里边也说到了，就是包括那个蒙娜丽莎的当时做那幅画的那种精细程度，他就说只有达芬奇能够做到，所以他的作品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0: 嗯，真的是这样哈。他又说了，在这本书当中说，数学诸如那些与绘画息息相关的数学是画家必不可少的。哎，你看很多人说我学艺术了我就不学那些数理化了，但对他来讲的话，他觉得数学很重要，同时呢与画家的研究格格不入的同伴应拒之门外，他的大脑啊必须是什么都玩得转，对所遇到的各种物体都敏感，并且不能分心。说他的头脑应该像镜面，所反映的物体有多少颜色就应该呈现多少颜色，他的同伴应该采用同样的研究方式，如果找不到这样的同伴，他应当离群所居，独自思索。
1: 对，他这样对年轻人年轻画家的一种告诫，实际上就是他自己走过的路，
0: 他就是这么干的。
1: 他就是他可能对于这些要求就落实到他自己身上的时候，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他自己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可能比一般的画家都会经历的更多。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成为了达芬奇，对吧？他成为了就是
0: 只有一个达芬奇。
1: 对，只有一个达芬奇。而且他在学习绘画的时候跟我们今天可能一些学习绘画的人可能也不太一样，比如说现在我们把它当成艺术去看待，或者是当成一个这叫人文的一个学科的，但是达芬奇呢他是结合了里边的就数学，包括化学、流体力学，还有一些自然科学的一些领域。那么他非常重视科学，那么在科学当中他又独尊数学。他甚至刚才不说过吗？他甚至把那个鸟都看成是数学，他看的在他眼里那个鸟不是鸟，是数学运转下的一种器具。在他的眼光去剖析这个鸟的时候，他看到的是数学给解构成的可能就是一串公式。
0: 已经不是生物了。
1: 已经不是画，那个画可能都给他分解，在他的眼睛里边就分解成数学的一个一个的小结构。也许就是这样，就是这个在我看来是这样。而且他数学甚至是解读或者是说打开他作品的一把钥匙。因为他自己当时也说了，说如果不从数学的角度去解读他的作品，那么他相信没有人能够读懂他的作品。那当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有可能现在我们对他作品的解读很有可能都是误读。
0: 对，他还告诫画家呢要施法自然，说除了感知自然并把它存于头脑当中，你看这个很多人都做不到啊，就看到什么东西就能记到自己的脑子里面，记忆力非常好。他说没有别的办法。哎，这个其实跟中国画强调的写生是别无二致的哈。正如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他达芬奇他

0: 强调事物的千差万别和多样性，强调画家的观察要细致入微。哎，这方面在他的这本书当中啊，就是在他的笔记当中其实是有记录的啊。
1: 有记录，而且有很多的草图，在这个书里边也引用了一部分。你比如说人体，它可能就会画很多很多的，包括那个什么年龄的人是什么样的特征，其实里边记录非常详细。比如说老年人，他可能就是驼背啊，或者是骨头是什么样的，因为他研究过解剖学嘛，可能就是不同年龄的那个骨骼结构都不一样，那你画出来也不一样，它是非常非常精细的，所以它的形体啊，就是画的那种结构是非常非常的精准，但这是一个基础。但他在理性的同时呢，其实他也非常感性，他是一个理性和感性完美结合的这么一个，因为到了一个出神入化的那么一个境地之后，他无形当中就是把理性和感性都进行了结合，而且就是他在就是做完理性的一些剖析之后呢，他又说就是所有的其实就是一种感知。那这样就又到了感性的方面去了。那同时结合他自己的一些背景，他平时也联系也研究，因为这本书里边其实也记录了他研究的一些领域，就写到了比如说里边说到感觉、知觉，其实这些都是心理学的范畴了。感觉、知觉、意识，这都是心理学的范畴。另外呢，他还在里边谈论了包括人体甚至相面术。相面术其实他想说的可能就是人的比如说什么样的精神表现出到这个外在的这个形象上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怎么去捕捉到把这个特征作为画家怎么捕捉过来，也许是这样的哈，就是所以就是包括这种相面术，甚至就是精神肉体幻觉道德生命痛苦和欢乐，大脑和灵魂，这些都是他研究过的领域。就是有时候感觉难以想象，你说现在的一个画家，我们现在见到几个画家就是把这些综合的这种学科知识给运用到他的绘画当中呢，其实极度少见的，对吧？
0: 极度少见的。他是一个全才，同时呢他善于观察生活，在书中呢他也强调了画家的观察要细致入微。比方说啊，如果你要是去画一个老男人，他说应该描绘他们无精打采的迟缓举止，他们站定的时候膝盖却直不起来，他们的双脚岔开驼着背，头向前倾，手臂只能微微伸展。那对于小孩子呢，就要描绘他们坐着的时候扭来扭去一刻不得停，站立的时候呢显得腼腆而局促不安等等。那对于景物的表现，他也列举了具体的方法。比方说，如果你写到对夜晚的描绘，要借助什么呢？火，最接近火的物体可能会染上火的颜色，因为最接近火的物体会最大限度地融入火的本性之中。朦胧夜色之下显得昏暗，绯红火光之下显得明亮，在一旁的人则是半黑暗半泛红，那些火边上的人清晰可见，完全被火照亮，与黑色背影形成对照。至于他们的动作呢，那些靠近火的人会用双手和外衣遮盖自己，以避开灼人的热，他们偏过脸去仿佛要逃跑一样。那些离火比较远的人呢，哎，你又可以有其他的描述。哎，你看他这个，怪不得人说他画的这么栩栩如生啊。这个东西它不是说完全是天才就可以的，它是对生活的一个观察呀。
1: 对，
0: 其实都是起源于生活。
1: 对，
0: 所以你才能够感同身受。
1: 对，他是下了真功夫了。
0: 下了真功夫。
1: 所以我觉得就是天赋，天赋我也相信，但是说就是在这个不能说光指望天赋，如果说一个有天赋的人天天什么都不做，那我相信他的天赋也发挥不出来。但是他在自己有天分的前提下，然后又极度的勤奋。那么这样的情况下，你像刚才您就是读的书里边的这一段，就是写到的，这都是他自己记录下来的。
0: 对，
1: 这么细致，然后观察的那么细微，其实这只是其中，其中的就是一段儿。
0: 嗯，
1: 那么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实他都进行了大量的观察，而且在书中也有一些详细的记录。所以呢，我觉得这本书其实就是，即使是放到今天。放到今天，然后即使是给今天美术学院的一些科班的学生去看的话，也是非常有教益的。
0: 对对对，一点不过
1: 也是有启发的，
0: 有启发，有启发。
1: 甚至我觉得就是说，你像他这种精神，咱不说他这种勤奋，就说他这种。
2: 用心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4: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来。
5: 我是主播李玲。
6: 我是观察员孙畅。
5: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5: 好，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教育领域。毕业季来临，全国多所一流高校调整毕业规定，多所高校陆续传出消息，没有学位论文的硕士博士越来越多了。
4: 嗯，刚才还说建了假网站骗大家发论文呢。那咱们看看，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至少有59所一流高校更新了学位授予工作的办法，其中25所诞生了首批以实验成果毕业的硕博研究生，主要涵盖工学、农学、文学等学科，尤其是电子信息、机械、材料与化工、资源与环境、能源动力、土木水利、生物与医药、交通运输等8个工程类专业类别。
5: 嗯，也就是更加的注重这个实践哈，并非单一的唯论文这样的一种模式。那么今后呢，这个机制呢还将推广到农业、医学、法律等更多专业学位类别，高校学位评价的唯论文模式正在转变。
4: 嗯，那除了硕博阶段呢，本科阶段也有多所高校尝试多样化的毕业考核。
5: 嗯，
4: 比如说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本科生竞赛科创项目论文专利，只要符合相应的标准就能申请免毕业论文或者是设计。湖南工业大学则将创新创业纳入考核，学生入驻孵化园获得投资或者是带动他人就业，也可以替代毕业论文或设计。
6: 嗯，其实这两条新闻真的是有联动的地方。当我们不唯论文不搞一刀切的时候，相信这种虚假论文假冒的网站它自然就没有生存空间了。
4: 嗯，
6: 可是我们不是从这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的哈，就最重要的其实呢是一个核心的改革导向在变化。
5: 嗯，
6: 推行代表作制度会重视原创的价值，而且呢在这个成果方面也是去重视质量方面的贡献，甚至呢把深层上面对科研人员、对创新生态、对国家发展都是有相当重要的实践意义的。我觉得这些方面哈倒是可以做更深的探讨。比如说像这种成果实践成果毕业的新制度，咱们怎么衡量他个人在这个团队当中所做的贡献，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指标，或者我们怎么样确保看实践成果的过程当中公平和透明，这个可能也是一种新的挑战吧。
4: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大约 1.75 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今年呢军队院校招生主要有3个特点。
5: 嗯，那么一呢是部署这个军官贯通培养，本科教育阶段打牢学员科学文化、军政素质和专业基础，为部队岗前培训奠定扎实基础。二是加强政治军官针对性培养，从源头上巩固建强我军政治军官队伍。
4: 三是开展临床医学5+3一体化培养，从今年起在陆军、海军、空军三所军医大学建立5年医学本科教育与3年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相衔接的 一体化培养体系。另外呢，依托院校特色优势学科，继续开展新兴技术领域人才培养。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的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5: 随着618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增多，部分 APP 呢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中